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哎，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嗯，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嗯。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您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

0: 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幸了。
0: 怎么着？
1: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0: 不让您正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俩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1: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是出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离了是物价局。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1: 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啊， 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1: 你猜咋的
0: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
0: 嗯、
1: 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比嗓子还高一个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
1: 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2: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他吹他吹，
2: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开始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八十，迷的都不对。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哎呦，
2: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
2: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3: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
4: 啊，
5: 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哎呀，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4: 都靠后！

0: 呢？老高呢？
1: 哎呀，身边都看不见呢。
2: 就是，
1: 老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爸，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着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回吧，
9: 保重，
12: 保重，
7: 你回去吧，
11: 回去吧，
13: 回吧，
7: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橘子，
0: 哦。珍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一直跟着我们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哎，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5: 哎，
6: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起来。
1: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1: 从床头到客厅，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

0: 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可。
1: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0: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1: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0: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1: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0: 好像还真是啊。
1: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0: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2: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4: 玉兰，把电视关上。
5: 欢迎收看。
4: 建国，
0: 爸，什么事啊？
4: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0: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4: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0: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4: 哼，糊弄我。喂，
6: 爷爷，我的亲爷爷。
4: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6: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4: 哎，怎么不像啊？
6: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4: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6: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

0: 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你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
3: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的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哼。哦，来了来了。
4: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4: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4: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哦，记者
6: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3: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7: 太好了，
6: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5: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0: 哎呦，
9: 老英雄，
10: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1: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1: 是呀，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 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这大哥，这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7: 去天安门看看！
1: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年9月。

0: 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做妖王都炸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5: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孩子，不能有一个人
4: 和这儿子修着不去去着。
7: 我替你们活着，
6: 对娘最好的报答。
7: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
3: 哎呀，
2: 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
2: 假的，真的真假的，这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啊、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花钱呢、啊、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真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哎、 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
2: 我们的技术科长，
3: 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东，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2: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2: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3: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慢呐，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2: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跑个跑，快！
3: 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快！哎呀，快跑快！哎呀，不行，
2: 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哎呀，那你住的慢，
3: 我
2: 先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
3: 快！哎呀，
2: 不，又怎么了？
3: 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团伙呀！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
2: 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
3: 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伙儿
6: 到。
4: 小碗
6: 到。
4: 小瓢
6: 到。
4: 小勺
6: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7: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4: 我搞。
8: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4: 我炒。
7: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4: 我搅。

0: 请你来抖了。
1: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2: 着。开个玩笑啊！
3: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1: 干什么？
3: 请坐。
1: 我说干什么？这是
2: 扇风。
1: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2: 班长啊？
3: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1: 对，我给他没收了。
3: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0: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4: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2: 拜个年。
3: 好，
1: 班长不为兵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3: 打。
2: 山山恶恶细细细。
3: 喂，
4: 喂，
3: 一年没用平机了。
1: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嘞！我娘嘞！我娘嘞！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了。
2: 什么内容？
1: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2: 三十秒？
1: 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3: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0: 哎，班长，
4: 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1: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0: 到。
1: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0: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1: 行，小飘，
4: 等，
1: 你来。
4: 是。
1: 准备计时。
4: 哎，班长
1: 啊，
4: 我想喝口水。
1: 啊，喝，喝。
4: 哎，我还想喝口水。
3: 哇，这个人猫腻的。
1: 他笑得多好啊啊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打了。
0: 哎，
3: 你不打我打。喂，
4: 老豆
0: 啊。老豆是什么呀？
3: 哎，就是爸爸呀。
2: 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3: 哦，磕也看不见啊。

0: 待遇怎么样啊？啊，好，对，行。哎呀，哎呀，
1: 时间到，
0: 哎呀，时间到，时间到。
1: 你们怎么不笑啊？
2: 我们为什么要笑啊？
0: 摸猫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3: 哎呀，关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4: 哇塞，
1: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1: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兔蹄拌肺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0: 时间到了，别难过啊。
1: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
2: 班
1: 长，哎，你来打，你来打，班长。
0: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来来。
5: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30秒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10秒。
4: 10 9 8 7 6 5 4。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妈妈。
5: 哎。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远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3: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3: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3: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3: 你看着、
0: 哎、
3: 这里有个门、
0: 啊、
3: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3: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不管你，下去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过节
3: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3: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3: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呀、啊，我
3: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3: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3: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实啊，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他是个防盗门。
0: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我不认得你。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啊。
0: 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啊。

0: 臣。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尚基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8: 你现在是想做人类，还要掉落。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啊，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啊、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你好。
3: 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

0: 走老路呗。
1: 没活干，干救火吗？
2: 是啊，干救火嘛。
3: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5: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6: 写信？
7: 对，写信。

我的谦虚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怎样？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送礼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你就是张大嘴。
1: 对，我就是张大嘴。
0: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1: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0: 哼，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1: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1: 张兴旺，好
2: 好。
1: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却坐上了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啊！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呐、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

0: 的财富啊。
1: 李干部，
0: 张大嘴，
1: 李干部，
0: 哎呀，张大嘴呀，
1: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0: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1: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0: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1: 李干部，您的腿，
0: 哎呀，拐，
1: 什么？拐，
0: 没事儿。
1: 李干部，
0: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不屈的师母，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

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来点有氧运动，打拉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银。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掉，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气了，敢跟我叫板，不让干，滚蛋！
1: 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大战鱼镐，小英雄鱼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禹王槊打的半截又抽回去了。鱼，蓝靛壳，把眼睁开，帽儿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焉何不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儿铁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儿也等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驾营，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策马扬鞭，长茂走了，鱼镐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茂，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鱼镐重新出头露面，被长茂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茂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家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就以身相许。你看看这话，我说了不能不算呢。少王爷，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2: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了，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茂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茂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12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说了。马娘娘一听，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明日
1: 就可以调度，要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对水军十分有研究，现在官拜水军大帅，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战船也就是400-500只，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卸职，这才检点水军5000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12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10几个休息了3日。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邀会6月13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明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摸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6月13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400-500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岸。那面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1000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做的是金顶哪黄闹龙舟，在2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须髯。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啊，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点手换小船，噌飞身形跳到船头上。水军们荡江摇弩，20只快船是直扑朱元璋的船队。元帅徐达马上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早准备好了，
2: 也是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点手换穿之前来接战。长帽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何况有风，哗哗哗，这船只忽上忽下，长帽瞅着都眼晕，尿吐呗，就觉得头昏目眩呐、啊，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儿都觉着恶心呐、啊。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一直打到日末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阵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啊。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干脆咱见好就收。”明日白天再打不迟。朱元璋点头：“来啊，撤兵！再撤兵啊，来不及了，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还没等调过来，

0: 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集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咚，正好朱元璋的船队全挤在一块儿了，人家炮不虚发，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颤，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把归路全卡断了，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
1: 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朱元璋手扒栏杆掌声观瞧，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照如白昼，借着火光一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啊，进了我的埋伏圈了，告诉你，这个地方叫接龙岭，你犯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了，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接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妥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果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当了明朝的皇帝，把我陈友谅置于何处呢？哎，仇就是从这么来的。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让你们这些人马上火化为灰。可话又说回来了，本王有好生之德，今天咱把丑话说清楚了，朱元璋，我就跟你有仇，跟别人无冤无恨呐，你是活不了了。你不是念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到我的面前，我把

0: 别人都放了。今天你要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
1: 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怎么样？
0: 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
2: 等一等，
0: 待孤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舱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干脆就开炮得了，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
2: 不，
0: 那哪行，你领过兵没有？我们炮再厉害，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现在他岸上还有凶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很麻烦的。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办了。
1: 那他那跑了？
0: 胡说，往哪儿跑？至于咱炮口之下，鸟他都飞不出去，你就瞧好吧你。哎，完事儿了，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往船头上一站，仰面跟陈友谅说话：“陈王兄，让我死，我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了株连。哎哎，朱元璋啊，你就不用砸对了，本王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只要你死了，愚者一兵一卒，我保证不伤，马上把拦江坝绝湖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去上哪去，听明白没有？
1: 好。
0: 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硬崩黄，嘎崩，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某出身贫苦，自幼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可以一统天下，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陈友谅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我抹脖子，抹，再不抹我可要开炮了。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

0: 咱来世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柴又亮把脑袋一拨了，一看真抹了，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前边枪子整个下来，空空空，死尸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跺足捶胸。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这口怨气这才出来，心说朱元璋啊，你也有今天，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得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八绝户网，放各位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至七八全都收买过来。”“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退。”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心搭档吗？办丧事都办不过来。哈哈哈哈哈。”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哇，怎么的？ 胡德海来了，夜猫子进宅准备好事儿，杀了他，宰了他，拽宝剑的拽宝剑，拽腰刀的拽腰刀，陈友谅把手一摆，起吧。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这是他兄弟陈友弼，赶紧献策，
3: 哥哥，
0: 胡大海这小子是落得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的，他来准保对咱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
4: 不，别，
0: 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也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就胡大海不敢冒险来。我先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陈友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兵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凶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友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他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呀。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哎，对，那就往里请。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里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到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这才问胡将军，你要见孤王大概有事儿吧？
4: 哎，没事儿，我来干什么？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
3: 哦，

什么事儿？哎，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虽然各为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呢、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叫人伤心呢？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了。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你别看咱们老打，这个我起心眼里就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善能用人。过去我保老四，把你恨得叮叮的，现在老四一死，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岁数也大了，能耐也不怎么地，一肚子大愤，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我的意思，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我也算立个功吧。我倒不图戏在你们面前买好，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死了也就闭了眼了。因为你们是英雄啊，应服诸干，不服井绳，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后来啊，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也说服了满营众将，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意。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哥俩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

0: 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只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吉良君，你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1: 别讲，
0: 你得记忆多大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好，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议？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大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德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着，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呢，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的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哎，我多带人呢，没有准备我能去吗？水军步兵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咱们干脆乘虚而入，杀他个片甲不回，有何不可呢？
1: 反正哥哥您拿主意，我觉这事儿有点冒险。
0: 陈友谅主意已定，谁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胡大海拍手称快，对喽，王爷你这就是明白，胆小不得将军做，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

0: 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
1: 多谢多谢，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
0: 好，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见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们。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渐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哎呀，越想他越高兴，竟做皇帝的美梦。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主公，大事不好。

0: 亲爱的朋友们，喜气洋洋闹元宵，抖音 APP。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紧扣高质量发展，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全市进出口贸易实现强势开门红，规模翻番新突破；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李天齐以匠心守初心，守护城市暖动脉。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上，珲春市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以开放促发展，以改革稳增长，统筹推进政策落地、通道畅通、产业培育、企业服务等各项工作，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打通堵点、破解难点、做强亮点，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全市进出口贸易实现强势开门红，规模翻番新突破，为泉州乃至全省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1: 平台赋能，跨境电商势如破竹。珲春市充分释放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叠加优势，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创新业态运营模式，为龙头企业量身定制通关绿色通道，全面升级跨境电商加边境仓发展体系，对俄跨境电商出口实效稳居全国前列，新业态规模持续壮大，发展动能持续增强，已成为拉动全市外贸增长的核心支柱与最强引擎。破障保供，能源进口实现新突破。聚焦清洁能源进口产业发展堵点难点，珲春市紧盯危化品跨境运输资质审批等关键问题，主动靠前服务，助力重点企业完成运输车队资质审核，组建专业化运营队伍，有效打通跨境运输最后一公里，构建起产运销一体化闭环运行体系。面对原油价格波动、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风险挑战，珲春市主动应对、精准施策，密切对接清洁能源重点企业，强化定期调度与信息共享，及时掌握市场走势与价格动态，提前完善应急预案。创新突破，汽车出口培育新增长。聚焦二手车出口政策壁垒、改装审批等瓶颈问题，珲春市提前谋划布局，成功招引一批优质企业落地发展。通过多次向上对接争取，精准解读政策标准，协助企业拿下全省首张改装车出口许可证，探索形成独具特色的汽车出口新模式。汽车出口正快速成长为珲春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和新增长点。精准护航，海产贸易树立新标杆。以帝王蟹等鲜活海产品为核心抓手，珲春市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实现捕捞证审核、通关验放全天候不间断高效运行，持续推进外地企业本地化，吸引众多省外优质海产企业落户扎根。针对跨境结算、汇率风险等行业痛点，珲春市通过靶向施策、精准破解，全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特色贸易品牌效应持续彰显，珲春作为东北亚活鲜贸易枢纽的地位更加稳固。站在新起点，珲春市将坚持外贸提质、内贸扩容，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内需提振，持续完善清洁能源进口全链条配套服务，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依托能源进口带动本地仓储、物流、维修等配套产业发展，做大帝王蟹保税转口贸易规模，创新保税内销融合模式，延伸活鲜加工、冷链配送、终端零售产业链条，深化对俄汽车产业合作，优化审批流程，设立专属服务站点，持续提升通关与办事效率，强化外贸企业招引培育与本地化运营，推动外地企业落地生根，本土企业做大做强，以内外贸双循环协同发力，奋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供热关乎民生冷暖，是城市运行的暖动脉。在珲春市供热一线，延边州五一劳动先锋、珲春市润泽水务所属供热公司工程管理科员工李天齐扎根岗位，履职尽责，以专业技能守护供暖安全，用实干担当全市基层劳动者的初心使命。
1: 作为供热行业一线从业者， 李天奇始终坚守岗位，深耕供热设备维护、故障排查、应急抢修等各项工作。他将群众的牵挂融入每一项实操中，用平凡的坚守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冬日温暖，用实际行动践行基层劳动者的职业担当。李天奇的坚守与担当不仅体现在对本职工作的精益求精上，更体现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团队共进的实际行动中。他的工作表现也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的充分肯定。
2: 李天奇同志作为珲春市润泽水务公司供热一线的骨干员工，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工作。他将群众冷暖放在第一位的职业理念贯穿于日常工作中，在寒冬供暖季节始终坚守岗位，确保千家万户的温暖供应，用实际行动实现了基层劳动者的担当。
1: 在供热一线持续深耕，李天奇既要做好设备维护、故障排查等本职工作，也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身边同事共同进步，用专业与担当践行基层劳动者的责任与使命，持续守护城市暖动脉，传递民生温度。
3: 未来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设备维护、故障排查、应急抢修等工作中做到精益求精，同时我也会把这份荣誉转化为动力，带动身边更多同事立足本职，服务群众，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让每一户家庭都能感受到温暖。
0: 五一期间，当群众享受休闲度假、阖家团聚的美好时光之际，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珲春市森林火灾预防中心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聚焦城市秩序维护和森林生态安全两大重点，扎实开展假期保障工作，以责任与实干守护群众节日安全。
1: 珲春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以规范市容秩序、提升城市管理效能为目标，采取定点值守加流动巡查相结合方式，重点规范占道经营、流动摊点、车辆乱停乱放等影响市容秩序行为，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做好群众劝导工作，兼顾商户经营需求与城市管理标准，维护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面貌，彰显城市管家的责任与担当。
4: 五一假期我们坚持巡查值守，加强对乱设摊点、占道经营、违规促销等市容市貌违规行为的巡查劝导，守护城市颜值，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良好节日环境。
1: 五一假期气候干燥，植被覆盖率高，加之进山踏青、游玩人员数量大幅增加，森林火险等级持续偏高的严峻形势，珲春市森林火灾预防中心严格落实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综合治理工作方针，全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通过人防加技防协同发力，织密森林防火安全防线，确保一旦发生火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扑救，全力保障森林生态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下一步，珲春市森林火灾预防中心将持续紧盯春季高火险天气。

0: 防控关键期，以持之以恒的坚守、从严从实的举措，全力守护珲春的绿水青山，以扎实有效的森林防火工作成效，护航全市生态安全稳定和群众平安祥和过节。
1: 五月芳菲，劳动如歌，五一假期里生活有着万千模样，岗位之上有人坚守奉献，用责任守护岁月安稳，旅途之中有人奔赴山河，在风景里邂逅诗意日常，烟火市井有人奔赴团圆，以相聚抚平满心乡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致敬，每一份劳动皆闪耀光芒。五一国际劳动节，让我们走进身边的劳动者，聆听热爱与坚守，读懂劳动最光荣的时代意义。
2: 劳动是坚守，是奉献，更是青春的责任与担当。我选择来到珲春市密江乡，参与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扎根边境乡村一线，在基层服务、乡村治理、便民服务、环境整治等日常工作中履职尽责。基层的每一份付出，每一次服务群众的小事，都是劳动最朴实的意义。
3: 劳动创造了美好的世界，也让我们收获了成长。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尊重每一位劳动者，更要积极行动起来。让我们从身边小事做起，主动承担家务，认真参与校园值日，用双手创造整洁的环境，让我们在劳动中锻炼能力，体会付出带来的快乐与自豪。
4: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孩子们明白，伟大出自平凡，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劳动教育就是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的种子，让他们懂得未来的美好生活需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5: 我心中的最优秀的劳动者，其实就是在自己最平凡的岗位上，为身边的群众、居民做好服务工作。像我们社区工作者，那么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我们最平凡的点点滴滴的这一点的工作，去服务好辖区居民，让他们感觉到生活的幸福与美满。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6: 近日，珲春市第一幼儿园开展追风赴春、河畔惬意时光主题活动，孩子们相约珲春河滨水公园，以骑行的方式追风漫步，亲近自然，在明媚的阳光里享受户外休闲的美好时光。
7: 今天的骑行我很快乐，我想再参加一次。
6: 日前，珲春市西安街道长城社区、珲春市三江民族艺术团联合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欢歌起舞庆五一”文艺汇演，通过歌舞、快板等形式，进一步丰富居民的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节日氛围。
1: 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国家医保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聚焦切实保障群众在基层看得上、看得起、看得好病，提出14条具体措施，推动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得发展、参保群众得实惠、医保基金可持续。
8: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9: 柴有亮做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哎呦，越想他越高兴，突然有人送劲儿：主公大事

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柴有亮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柴有亮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呢，锣鼓喧天，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谅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我心里头着急。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瓦帘。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呢，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意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儿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他，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觉着心里头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
罢了，王爷就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啊、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反对你那些人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好好好，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了，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得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呢。说的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耶，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吓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呀呀，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王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城。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城。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护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撩衣服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
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呢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了，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你就答应了。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到仓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一个离得比较远，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哎，他学得特别像，所以瞒住了陈友谅。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韩城死了以后，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招为驸马。你别看韩城这么忠，这人这么好，他儿子韩金虎是血不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呢。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再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了一个圈儿去。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这才亲自露面。王兄，你还上哪儿去？听我的话，你赶紧投降。陈友谅把脚一跺，嘿，我怎么这么饭桶我呀？但是事到了现在，36招走为上策呀。他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快牵本王的战马，快来人！”结果他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陈友谅吓得魂儿都飞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救本王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旁边是雌雄眼长帽。胡德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脚骂胡德海：“你挡住我的，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德海说到这儿一回头，我说：“帽帽他也在这儿呢，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二大爷，你放心吧，跑不了他。”等长帽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

0: 能呢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茂就到了，青书原背把这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刀，你往嘎吉窝一夹，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用两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汪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啊，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还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汪兄你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故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威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这才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整整休息了三年。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齐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21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呀，嘿，元顺帝呀、啊，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主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四月， 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3宫6院、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4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朱敬，三儿子朱文，四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4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3年5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她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你听我讲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长茂大战渔镐，小英雄渔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渔王说打的半截又抽回去，越蓝天壳把眼睁开，帽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烟和不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铁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子也等着你，咱们回头再见。众将官驾营，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事，策马扬鞭，长茂走了。渔镐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茂，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渔镐重新出头露面，被长茂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茂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家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就以身相许。您看看这话，我说了不能不算呢。少王爷，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2: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了，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茂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七十二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茂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十二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说了。马娘娘一听，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明日
1: 就可以调度，要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对水军十分有研究。现在官拜水军大帅，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战船也就是400-500只，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卸职，这才检点水军5000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12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10几个休息了3日。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邀会6月13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民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摸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6月13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400-500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岸。那面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1000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坐的是金顶鹅黄闹龙舟，在2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须髯。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点手换小船，噌飞身形跳到船头上。水军们荡江摇弩，20只快船是直扑朱元璋的船队。元帅徐达马上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早准备好了，
2: 也是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点手换穿之前来接战。长帽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何况有风，哗哗哗，这船只忽上忽下，长帽瞅着都眼晕，尿吐呗，就觉得头昏目眩呐、啊，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儿都觉着恶心呐、啊。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一直打到日末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了。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阵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啊。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干脆咱见好就收，明日白天再打不迟。”朱元璋点头：“来啊，撤兵！再撤兵啊，来不及了，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还没等调过来，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集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咚！正好朱元璋的船队全挤在一块儿了，人家炮不虚发，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颤，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 把归路全卡断了，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
3: 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2: 朱元璋手扒栏杆，掌声观瞧，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照如白昼，借着火光一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啊，进了我的埋伏圈了，告诉你，这个地方叫接龙岭，你犯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了，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接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国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当了明朝的皇帝，把我陈友谅置于何处呢？哎，仇就是从这么来的。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让你们这些人马上火化为灰。可话又说回来了，本王有好生之德，今天咱把丑话说清楚了，朱元璋，我就跟你有仇，跟别人无冤无恨呐、啊，你是活不了了。你不是念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在我的面前，我把别人都放了。今天你要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等一等，待孤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舱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啊，干脆就开炮得了，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
4: 不，
2: 那哪行，
1: 你领过兵没有？我们炮再厉害，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现在他岸上还有凶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还麻烦呢。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办了。那他那跑了，
2: 胡说，往哪儿跑？至于咱炮口之下，鸟他都飞不出去，你就瞧好吧你。哎，完事儿了，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往船头上一站，仰面跟陈友谅说话：“陈王兄，让我死，我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了株连。哎哎，朱元璋啊！”你就不用砸对了，本王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只要你死了，余者一兵一卒，我保证不伤，马上把拦江坝绝湖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听明白没有？好。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一摁崩魂，嘎嘣，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某出身贫苦。”自幼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可以一统天下，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陈友谅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我抹脖子，抹，再不抹我可要开炮了。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柴又亮把脑袋一拨了，一看真抹了，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前边枪子整个下来，空空空，死尸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跺足捶胸。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这口怨气这才出来，心说：“朱元璋啊，你也有今天，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的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八绝户网，放各位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至七八全都收买过来。”“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退。”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要超度什么亡魂。”“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心搭档吗？办丧事都办不过来。”“哈哈哈哈哈！”“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哇，怎么的？胡大海来了？夜猫子进宅准没好事，杀了他，宰了他！”拽宝剑的拽宝剑，拽腰刀的拽腰刀。陈友谅把手一摆：“且慢，

0: 胡大海来干什么呢？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这着他兄弟陈友弼赶紧献策：“
1: 哥哥，
0: 胡大海这小子是落得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蛋，他来准保对咱们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
2: 不，别，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也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就胡大海不敢冒险来。我请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陈友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兵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友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头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呀。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哎，对，那就往里请。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里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燕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到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看了半天，这才问：“胡将军，你要见孤王大概有事儿吧？”“哎，没事儿，我来干什么？”“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
0: 哦，什么事儿？”“
2: 哎，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

0: 虽然各为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呐、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呢？叫人伤心呢、啊？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了。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你别看咱们老打，这个我起心眼里就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善能用人。过去我保老四，把你恨得叮叮的，现在老四一死，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岁数也大了，能耐也不怎么地，一肚子大粪，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我的意思啊，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我也算立个功吧。我倒不图戏在你们面前买好，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死了也就闭了眼了。因为你们是英雄啊，应服诸干，不服井绳，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后来啊，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也说服了满营众将，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意。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哥俩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呀，能够收买人心呐、啊！让人家别人一看，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人死了死了，到这块还给祭奠了， 人心自然就归顺了。我胡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这班底儿没问题，整个能接过来。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嗯，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只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吉良君，您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1: 别讲，
0: 你得记忆多大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好，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议？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大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儿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大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啊？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着：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呢，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的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哎，我多带人呢，没有准备我能去吗？水军步兵都准备好了，一旦有变，咱们干脆趁虚而入，杀他个片甲不回，有何不可呢？
1: 反正哥哥您拿主意，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
0: 陈友谅主意已定，谁说什么也不听了。最后把胡大海给请上来，陈友谅把意思这么一说，胡大海拍手称快：对喽，王爷你这就是明白。
1: 胆小不得将军做，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多谢多谢，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
0: 好，
1: 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见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见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哎呀，越想他越高兴，竟做皇帝的美梦。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主公大事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柴有亮做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柴有亮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哎呦，越想他越高兴，突然有人送信儿：主公，大事不好，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柴有亮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柴有亮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呢，锣鼓喧天，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亮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亮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亮请到偏营休息。陈友亮还挺着急，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我心里都着急。柴有亮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挽联，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亮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呢，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亮

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意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他，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觉着心里的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罢了，王爷这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反对你那些人，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好好好，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得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呢。说到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王兄留步。耶，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下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呀呀，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王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

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成。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成。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这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户官，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撩衣服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呢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了，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你就答应了，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到仓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一个离得比较远，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学得特别像，所以瞒住了陈友谅。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韩城死了以后，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招为驸马。你别看韩城这么忠，这人这么好，他儿子韩金虎是血不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呢。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再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这个圈去。
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这才亲自露面。王兄，你还上哪儿去？听我的话，你赶紧投降。陈友谅把脚一跺，嘿，我怎么这么饭桶啊？但是事到了现在，36招走为上策呀。他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快牵本王的战马！快来人！”结果他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陈友谅吓得魂儿都飞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救本王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旁边是雌雄眼长帽。胡德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脚骂胡德海：“你等着我的，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德海说到这儿一回头，我说：“帽儿，帽儿他也在这儿呢。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二大爷，你放心吧，跑不了他。”等长帽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帽就到了，轻舒圆背，把他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套！往嘎吉窝一夹，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了，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用2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汪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还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汪兄，你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故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威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
朱元璋在此

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齐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21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嘿，元顺帝啊，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祖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4月，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3宫6院、东宫守爵殿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4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立为东宫守爵殿下；2儿子朱敬、3儿子朱文、4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2儿子、3儿子是杨娘娘所生，4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4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3年5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她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你听我讲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们在家干嘛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斗。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别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啊，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0: 钢琴，锤子也系上。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
1: 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建国，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1: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0: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1: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3: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5: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5: 哎呦，
3: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也在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你跟你妈讲，她担心，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1: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锯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2: 回吧，
7: 保重，
9: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回去吧，
2: 回吧，
7: 回吧。
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2: 嗯，哎哎。

0: 菜别炒糊了。
1: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1: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1: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1: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1: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2: 橘子，
0: 橘子，珍儿，你说什么呢？
2: 饿了。
0: 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雨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三角。
1: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3: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4: 在。
3: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4: 啊，
3: 家属做好准备。
4: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长，你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4: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0: 老头子，他们走了。
1: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哎，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就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1: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个一不做非要走，这轮椅不能坐，
1: 早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哎呦，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我不能做什么事了。
1: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 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 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 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0: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哎，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我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
1: 嗯，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

0: 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嗯，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
7: 喂，
8: 爷爷，我的亲爷爷。
7: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8: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7: 哎，怎么不像啊？
8: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7: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8: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7: 啊。谁让你张扬了？
8: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7: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8: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7: 哎，这怎么挂了？这我。
9: 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7: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7: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10: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1: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9: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9: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7: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7: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1: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7: 我记者
11: 啊，
7: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11: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2: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7: 大实话。
12: 嗯。
7: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7: 对，打仗的时候
5: 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4: 太好了，
11: 太好了！
10: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9: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9: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1: 听说了，
6: 我还听说呀。
11: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3: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14: 哎呦，
13: 哎，老英雄，
14: 老英雄，
5: 哎，受不起，受不起，
13: 哎，
5: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3: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4: 是啊，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3: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画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三个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静，到，出发。
5: 左交王都炸了，
6: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门，我们有一个人，
9: 老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哎呀，我说今天咱吃什么好吃的？
1: 炸酱面、黄瓜蘸酱，都是你们爷儿俩爱吃的。
0: 哎呀，还是我这儿媳妇知道孝敬我呀！哎呀，大鱼大肉这都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什么叫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您的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了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
0: 哎呀，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1: 我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1: 好，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这明星不是很容易的。
0: 算我一个啊，
2: 来，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
0: 哦，
2: 一个大款。
0: 哦，
2: 我天天都是西餐
0: 哦，
2: 我得左刀右叉
0: 哦，
2: 哦什么哟
0: 啊，
2: 刀叉拿来呀，
0: 赶紧配合我，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那刀叉，那刀叉，
1: 哎，
0: 来了，
2: 哎，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拿着，来，进来，来，将哐，踩哐。哎呀，这是后上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哦，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
0: 哦，
2: 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客，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
1: 啊。
2: 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2: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2: 你也演戏。

0: 演一个，
1: 行，演一个吧。
2: 我给你跳一篇。哎，来，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2: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好，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2: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2: 门童就可以了。哎，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哦，
3: 真漂亮。嗯，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3: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个剧本。
3: 哦，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六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那表，咔嚓就戴你手上了，扑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3: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啊？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3: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啊，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好好，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一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个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3: 哎呦，你在说什么呢？你瞧瞧
2: 你怎么了。
0: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2: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0: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2: 什么老不正经？
3: 乱了。
2: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0: 哎，怎么骂人呢？这
2: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3: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2: 什么叫胡编啊？后60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60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3: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0: 对，不能拍。
2: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媳妇儿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3: 你瞧瞧。
2: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3: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2: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3: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0: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2: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3: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0: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2: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3: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0: 没门儿。
2: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3: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0: 对，
3: 我换老公，
0: 我换儿子。
3: 哎，走，
2: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0: 哦，我看看。
2: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3: 哈哈，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0: 哈哈，我也知道拍不成，
2: 哈哈哈。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0: 哎，没吃成吧？
2: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0: 那吃的什么？
2: 海带。
0: 海带呀。
2: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0: 在什么地方？
2: 世界公园。
0: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2: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

0: 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起
1: 演员啊，
0: 起个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
1: 对，
0: 一个是、
1: 啊、不、嗯、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啊、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听啊，
0: 一个士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您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啊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啊、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呢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啊、
0: 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您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儿。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儿。
1: 我、哦、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怎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嗯、哦、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呵、啊，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是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哦，
2: 那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2: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

0: 府考一考。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的？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5: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9: 爬得还挺快。
8: 咦，
7: 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都

0: 去找他。
1: 老张呢？
2: 哎呀，这边都看不见呢。
3: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啊？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2: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9: 保重，
10: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9: 回吧，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扰，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哎，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哎呦，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

0: 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1: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1: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石器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啊，
4: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真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嗯。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死脑筋。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
5: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6: 慢点。
2: 哎，
6: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7: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

0: 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珍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我们重大二级。
1: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

0: 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长，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

0: 报功书。啊，
1: 哎呦，拿来让我看看啊。
2: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2: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2: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
3: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
2: 好像还真是啊。
3: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2: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4: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5: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6: 玉兰，把电视关上。
7: 欢迎收看。
6: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6: 你看，

0: 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
1: 这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是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7: 太好了，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

0: 柴房，你们润吧。
1: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2: 听说了，
3: 我还听说呀。
2: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5: 老英雄，
6: 哎，受不起，受不起，
4: 老英雄，
6: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7: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5: 是啊，是啊。
6: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7: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改善。
6: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7: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抓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了就冻死了。
0: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同志们，停！画匣子。
1: 北京，天安门！今天是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0: 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1: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2: 对，
3: 去天安门看看，
0: 一定要去看看。
4: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去天安门。
5: 北京，天安门。
6: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5: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6: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5: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6: 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5: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7: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5: 二娃子，
8: 等等，战友，
5: 徐家才，
8: 站着，
5: 战友们，
7: 民礼炮，
5: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6: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 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2: 连长，
6: 穿着军装，
2: 你上不去发兵，
6: 准备，
2: 我也是共产党员，
6: 出发，
2: 冷静，到，出发，
9: 左腰王都炸了，
10: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1: 我就报名去恩施，
10: 这是三省交界的
12: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13: 和，把路给修出去，局长，
14: 我替你们活着，
15: 对娘最好的报答，
14: 我知道我，
5: 要站起来，向前。神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呀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
0: 啊、
1: 门是户，犬是狗、嗯、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嗯、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它念什么？
1: 它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3: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3: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3: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3: 都不是的。
0: 那是？
3: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3: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啊、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3: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3: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3: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3: 我蛮勤快的。啊、
0: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3: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3: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3: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啊。
3: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3: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嘞？
3: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

0: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1: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
1: 你自己写的，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1: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汪呢？
1: 你看着，这里有个门，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
0: 哎呀呀呀！不，我从环境上跟你写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1: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1: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1: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呀，
0: 我
1: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1: 欠拍。欠拍呀！
0: 你说
1: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多人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0: 哦，贵姓？
2: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的。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0: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0: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0: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0: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0: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0: 哎呀，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0: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师，那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0: 嫌少了
2: 啊？
0: 你要多少？
2: 800。
0: 家住何方？
2: 汉口
0: 何处？
2: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0: 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给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呀，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0: 啊，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1: 弄不清楚。
0: 哦，
1: 就是搞笑呗。
0: 哎，这搞笑的艺术。
1: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0: 明白了。
1: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0: 您说说。
1: 上来它就是人物。
0: 它带着人物上来。
1: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0: 对。
1: 拿嘴说。
0: 嗯。
1: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0: 全靠演员自己。
1: 把您带进来。
0: 嗯。
1: 实话实说有难度。
0: 有难度啊。
1: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0: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1: 拼接镜头。
0: 嗯。
1: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0: 哎，蒙太奇啊。
1: 就叫蒙太奇。
0: 哎。
1: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0: 那是。
1: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0: 什么呀？
1: 叫阿凡提。
0: 哦，阿凡。
1: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0: 可以了可以了。
1: 老大还不行。
0: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的吗？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哦， 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1: 对。
0: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1: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0: 哎不。全明白。
1: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0: 对了。谁生气了？
1: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0: 你甭说这个啊。
1: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0: 我拍什么拍啊？我
1: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0: 哎，对。别提这个了。
1: 高老庄飞甲。
0: 啊，行。
1: 高老庄囧多好
0: 啊。囧还得。
1: 嗯。
0: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1: 没错没错。
0: 哎，三维立体 3D。
1: 哎。
0: 您跟他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1: 阿凡提。
0: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1: 习惯就好了。
0: 我习惯这个嘛，还阿凡提，说错了。
1: 什么呀？
0: 那叫阿凡达。
1: 对，阿凡达，
0: 骑鸟的。
1: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0: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1: 阿凡达，
0: 嗯，
1: 好电影值得一看，
0: 很成功啊。
1: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0: 那是。
1: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0: 哎，这科幻类，
1: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0: 您不爱看
1: 多少啊？有些虚假。
0: 哦，
1: 我比较喜欢看的，
0: 嗯，
1: 乡村题材的片子。
0: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1: 当然了，
0: 哦，
1: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0: 你还拍电影啊？
1: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0: 哦，
1: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0: 豫，
1: 哦，这个人呢？
0: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1: 怎么了？
0: 您拍了一个电影
1: 啊？
0: 豫语。
1: 对，
0: 什么叫豫语啊？
1: 我问你，
0: 嗯，
1: 香港话怎么说？
0: 粤语。
1: 对了，豫语，
0: 豫语，河南话。
1: 对了，
0: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1: 这样说显得洋气。
0: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1: 啊，
0: 什么的，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1: 演的就是人呢。
0: 那用你说吗？那个
1: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0: 哎，这个。
1: 这是一个好片子。
0: 哦，是吗？
1: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0: 嗯，
1: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0: 哦，打擂台。
1: 哎，对了，
0: 哎呦，
1: 都是豫语。
0: 哦，都是
1: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0: 就，哎，您等会儿
1: 我就澎湃。
0: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1: 谁胡来了？
0: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1: 当然了。
0: 我想想啊，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1: 嗯，
0: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1: 啊，
0: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1: 当然了，
0: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1: 好听极了，
0: 那还好听呢。
1: 史泰龙端着枪
0: 啊，
1: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0: 好家伙了。
1: 特别好看，
0: 没有翻译这个的。
1: 你甭说这个，
0: 什么破片子？
1: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豫语，照样感动观众。
0: 你等会儿，
1: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0: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1: 啊，
0: 又叫这铁达尼。
1: 对了，
0: 这船撞到冰山上
1: 啊，
0: 灾难片
1: 啊，
0: 豫语
1: 啊。
0: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1: 怎么会呢？
0: 不是。正格的，
1: 嗯，
0: 这片子您瞧了吗？
1: 瞧了呀，
0: 正正经经瞧了。
1: 啊，
0: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
1: 嗯，
0: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1: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0: 哎，
1: 船一折，
0: 啊，
1: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0: 那河南话呢？
1: 咔嚓。
0: 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1: 多好啊！
0: 像话吗？这都不是 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1: 两个人说话，
0: 哎，
1: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0: 片段，
1: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0: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1: 什么叫肉馅儿啊？
0: 什么叫肉丝儿啊？
1: 女主角，
0: 女主角
1: ，Rose。
0: 哎，好家伙，一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1: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0: 等会儿。肉丝儿跳床？
1: 跳什么床啊？
0: 我听着你说跳床了。
1: 跳船，吃汪船。跳船，
0: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1: 跳船，
0: 跳船哈。
1: 哎，对了，
0: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1: 嗯。
0: 你想清楚了啊？
1: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0: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1: 船帮。
0: 船的围栏，
1: 船的围栏，
0: 哎，
1: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0: 哎呦，
1: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0: 哦，俩人头次见面
1: 啊，
0: 有，
1: 有吧？
0: 经典，
1: 你模仿一下啊，
0: 模仿这个。
1: 嗯，
0: 您这是
1: 肉丝，
0: 肉丝了。
1: 嗯，
0: 哦，
1: 杰克抽着烟，
0: 对，
1: 赛于谦，
0: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1: 妮儿，
0: 妮儿，
1: 弄啥了呀？
0: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1: 滚！
0: 哎，什么？
1: 滚！
0: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1: 滚！
0: 啊，滚！
1: 跳船！
0: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1: 傻呀，
0: 跳串，
1: 跳串，
0: 嗯，
1: 别跳呗。
0: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1: 别跳呗。
0: 嗯，
1: 那海水可亮啊，
0: 海水可亮啊。
1: 傻呀，海水可亮
0: 啊，可亮，
1: 多亮啊？
0: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1: 多亮
0: 啊？
1: 可亮可亮啊。
0: 俩人不会聊天这是。
1: 别跳呗。
0: 嗯。
1: 别跳呗。
0: 是啊。
1: 你看那个妮儿
0: 啊，
1: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0: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1: 好片子呀。
0: 哪儿好着没跳着好。
1: 要不这样吧。
0: 哪样？
1: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0: 什么呀？
1: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0: 哦。男女主人公
1: 啊，
0: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1: 嗯，
0: 一个在水里泡着，
1: 嗯，
0: 俩人生死离别，
1: 嗯，
0: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1: 怎么样？
0: 最经典这段，
1: 嗯，
0: 行啊，
1: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0: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1: 能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0: 那行，那咱再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1: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0: 你等会儿，
1: 丰硕一些的。
0: 你先想清楚了啊。
1: 嗯，
0: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1: 嗯，
0: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1: 他也是哈，
0: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1: 那我来肉丝儿。
0: 哎，对，
1: 你来杰克，
0: 我来杰克，
1: 行
0: 行吗？
1: 咱们这就开始。
0: 哎，可以啊。
1: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0: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1: 那怎么着呢？
0: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1: 行
0: 啊，
1: 区分一下男女。
0: 我还得区分。
1: 我换一下妆。
0: 你还得化妆，
1: 过年了嘛，是吧？
0: 哦，过年就得化妆。
1: 哎，
0: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1: 啊，
0: 我能不救你吗？
1: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0: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1: 怎么样？
0: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1: 那是，
0: 嗯，
1: 开始吗？
0: 咱们开始。
1: 嗯，
0: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1: 船板在哪儿呢？
0: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1: 就这个吧。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1: 那我趴地上。
0: 那哪行啊？
1: 那怎么办？
0: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1: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比成样，
0: 作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你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沏茶。
0: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来，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嗯，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的。啊，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啊，
1: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了。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叫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
1: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嗯，我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2: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2: 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去嘛。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温，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滴。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嗯。
2: 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
1: 哦，
2: 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粤语。
1: 香港话粤，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了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呀。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但您这么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刘欢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啊？
1: 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一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山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着，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拿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哦、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到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嗯、哦，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了呀。
2: 傻呀。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白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嗯、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的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里多大呀？我能趴下那沉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嘿嘿，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哎，好，我来肉丝儿，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样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对对对对，
2: 来啊，
1: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2: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1: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2: 那怎么着呢？
1: 直接后边对话。
2: 好好好，
1: 啊，经典对话。
2: 行，
1: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2: 行，
1: 再往死了咧。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2: 开始啊！
1: 开始啊！河南话啊，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2: 睡累了，
1: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2: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2: 什么浴场啊？
1: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2: 怎么着？会表演吗？
1: 你干嘛急？那赖谁呀？
2: 赖谁呀？
1: 赖你？
2: 为什么？
1: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2: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
1: 在水里待着，
2: 水已经来了。
1: 对对对，
2: 生死离别，
1: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2: 赶紧的啊！
1: 来，
2: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1: 哎，对，
2: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2: 中，
1: 他怎么同意了呢？哎，如此，
2: 杰克，
1: 您要好好的活着。
2: 嗯，
1: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2: 可以啊。
1: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2: 杰克，
1: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2: 嗯。
1: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2: 我可以说吗？
1: 那说呀。
2: 那我说了。
1: 那说呀。
2: 我真的说了。
1: 那说呀，
2: 杰克啊。
1: 哎，是我呀。
2: 打死你个龟孙！
3: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 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人就是捣鬼的。

0: 你是画画的？
1: 我不是画画的。
0: 那你是写字的？
1: 我也不是写字的。
0: 那你是什么呢？
1: 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
0: 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星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事，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甘然。
1: 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
0: 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
1: 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
0: 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桩。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
1: 哦，您看这位老弟
0: 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
1: 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
0: 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
1: 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
0: 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
1: 谁走谁叫这个了？
0: 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迎来运营阶段。5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积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助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量做大做强，为珲春开放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林小林先后来到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盛方圆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蓝盛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人才培育、电商运行、品牌打造等情况。林小林指出，跨境电商效率高、市场覆盖面广，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强化品牌建设，完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引入具备供应链整合能力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培育更多外贸链主型企业，推动跨境电商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持续壮大市场主体。要树牢服务意识，深入开展助企服务，用好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打通海关监管、政务服务、物流运输、金融赋能、人才引入、法律保障等关键环节，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彭树海、关亚飞、于坤等参加上述活动。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室内装修与配套收尾工作全部结束，迎来

0: 运营阶段，即以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深度融合虎豹生态、渤海文脉、红色历史和三国边境四大特色，定位边境文旅标杆、青年创业基地、乡村振兴样板。目前网红打卡地标、自驾露营区、朝鲜族民宿、村史馆、研学空间等主体工程全部建成，现阶段正聚焦民宿软装、文化布展、岛式安装、业态调试，精细打磨每一处体验细节，让红色故事、边境风情可看、可感、可体验。项目以露营为主线，整合特色餐饮、农旅体验、跨境文旅、文创电商、乡村大集等业态，推出友好村民卡、国331跨基地打卡等创新玩法。建成后将成为吉林边境文旅新地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因为这个项目是跟西部计划大学生我们一起是个运营嘛，为这个331上的一些这个游客呀、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
0: 在珲春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与犯罪分子较量，为受害者奔走。烈日下、寒夜里，他们用忠诚守护平安，用担当捍卫正义。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看看这支刑侦铁军的劳动风采。上午9点，一场反赃大会正在珲春市公安局进行。十几名群众领回了失而复得的财物，有人紧紧握住民警的手，有人眼眶湿润，连声说着谢谢。而在这一个个暖心瞬间的背后，是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2: 真没想到钱能失而复得，太不容易了。接到民警的电话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快就破案了，把损失追回来。珲春警察，你们真棒，真心感谢你们的守护，有你们在，我们放心。
0: 近年来，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主动应对，精准施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队组建专项工作组，多次组织跨省攻坚，辗转多地追踪溯源，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追逃工作中，民警们充分融合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科技力量，织密织牢，缉捕网络。2025年成功抓获48名在逃人员，及时消除各类社会安全隐患。大队还向尘封多年的历史积案发起凌厉攻势，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让陈年物证开口说话，并辗转多地，不辞辛劳摸排取证。积案的成功告破，有力捍卫了法律尊严，回应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3: 干刑侦就是与犯罪分子争分夺秒，哪怕只有一丝线索，我们也绝不放弃。只要身穿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警徽，用我们的辛苦换百姓的平安。
0: 过硬的战斗力源于过硬的队伍建设。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始终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班子成员冲锋在前，全体民辅警风清气正。从反赃大会的欢声笑语，到命案积案的成功告破，他们用忠诚与担当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4: 打击犯罪、守护平安是刑侦队伍的本职，每一起案件我们都拼尽全力，每一笔损失我们都力争追回。珲春刑侦将持续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拥护法律尊严，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的安宁。
0: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近日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龙源社区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系列活动暨主题党日活动，全面提升师生及家长的文明素养，为创城工作贡献二实验力量。校园内全体师生积极践行弯腰精神，主动捡拾垃圾，让随手捡随手护成为校园新风尚。通过校园广播宣讲争做文明小卫士，共创文明新珲春，传递文明倡议。各班级召开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主题班会，以互动形式深化文明意识，邀请家长到校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举办垃圾分类专题讲座，普及分类知识，厚植环保理念。在校外，由二实验集团党总支牵头， 各支部党员教师深入包堡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与各商户面对面宣讲创城意义，分发文明手册，倡导邻里和睦、垃圾分类等文明行为。
5: 目前呢，我们集团各校也都在持续性的开展师生校内校外的系列创城活动，我们呢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创城的理念传递到更多的家庭，让创城的花朵呢不仅开放在校园，也开放在千家万户。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校社的共建，把创城与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我们珲春的文明城市创建贡献教育力量。
0: 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近日举办慢阻肺病患者健康服务规范化培训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规范精准的医疗服务。培训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聚焦慢阻肺病诊疗规范、健康管理流程、中医药干预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并结合临床案例分享实操经验，为参训人员提供针对性指导，精准补齐基层慢阻肺防治能力短板。近年来，珲春市持续加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与医疗设施升级，各基层医疗机构为确诊的慢阻肺病患者建立了规范化电子档案，开展健康教育和随访，同时配备呼吸专科诊疗设备，满足日常诊疗、氧疗、雾化等需求。目前全市共有慢阻肺病定点医疗机构15家。下一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将持续聚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各类专项培训与技术帮扶，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保障。
6: 四部门将支持地方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五月是夏天的领域扩张最快的一个月，同时进入到立夏节气后，天气可以说是大跨步的向夏天迈进。不过，春天要把接力棒真正交到夏天手中，还需要严格的气象标准。在气象学上，是以连续5天的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22度以上的第一天，才设定为夏天的开始。那对于我们这里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夏季还没有开始，大家不要急于穿得太过单薄。好，节目最后来关注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小雨，9到16度。遵化多云有小雨，4到15度。哈达门多云有小雨，5到16度。羊泡多云有小雨，7到16度。马川子多云有小雨，9到17度。静信多云有小雨，10到13度。板石多云有小雨，9到16度。三家则多云有小雨，9到17度。英安多云有小雨，10到17度。密江多云有小雨，4到16度。房川多云有小雨，8到12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长茂大战鱼镐，小英雄鱼镐在地下一看，把眼闭上，他在这等死。可是长茂的禹王槊打的半截又抽回去了。鱼蓝天壳，把眼睁开，帽儿铁有两句话跟你说啊，焉何不打，冤仇可解不可结呀！你拿我当仇人，我还没拿你当仇人。那老账咱不怕算，现在帽儿铁没工夫跟你扯这个，我还要回南京搬兵，今天就把你饶了。小子，你这两下还不行，你愿意把仇疙瘩解开，言归于好，那我太欢迎了。我们明营还缺少你这样的大将，如果你执迷不悟，非要报仇不可，你最好利用这机会消点能耐，帽儿他也等着你，咱们回朝再见。众将官驾营，赶紧随本帅回南京。大师，策马扬鞭，长茂走了，鱼镐扶着地站起来，捏呆呆看了半天，口打嗨声：“哎，还怨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啊！长茂，咱有会面的时候。”垂头丧气，和丁普朗回康郎山不提。往后有段书，黄河岸，鱼镐重新出头露面，被长茂收降，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长茂众人回南京了吗？没有，先到周记寨，见着老员外周善，把经过讲了一遍。周善一听，千恩万谢呀，各位恩公，小老儿有话在前，谁要把我女儿给救了，就以身相许。你看看这话，我说了不能不算呢。少王爷，是不是把我女儿就收留？
3: 文老头，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合着我是抄着你姑娘，我才办的这事儿啊？这话往后别提啊。既然没事儿了，也预防有事儿。我看你们在周家寨住的不安全，最好挪个地方。我们可要告辞了啊！老头有点恋恋不舍，最后长茂给留个地点，说你们在这实在住不下去，可以到南京72家回王府找开明王常遇春的府，提我就妥了。留了个地点，长茂众人告辞起身。书说简短，一路无话等回到南京城，12个小孩心里痛快，可回了家，连窜带蹦。当夜晚间分手，各自回府。第二天赶奔八宝金殿见马皇后，把元帅的令箭、朱元璋的圣旨拿出来。马娘娘问了问两军阵前的情况，长茂一五一十都说了。马娘娘一听，救兵如救火呀，既然需要水军，明日 就可以调度，要写了一道奉旨发到采石矶，调水军大帅于廷玉。这于廷玉是朱元璋后收的，此人也在元朝居过官，对水军十分有研究，现在官拜水军大帅，在采石矶每天操练人马，战船也就是四五百只，从船只的数量上讲远远不足，但是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既然用着了，于廷玉马上卸职，这才检点水军五千人，开动所有的战船，配合长茂赶奔九江。路上无话可说，咱们书说简短，这一天就来到九江的江面上。长茂十二个人到了里面，见朱元璋交旨，见大帅交令。朱元璋一听水军来了，十分高兴，给长茂众人记了功，让小哥十几个休息了三日。朱元璋提起笔来写好战表，命人送到陈友谅处，邀会六月十三在江面上决一死战。明营众将一个个擦拳摸掌啊，几个月没动手了，都想一鼓作气把陈友谅生擒活拿。到了六月十三这一天，朱元璋、元帅徐达所有众将全都准备好了，先骑马来到江边，然后下了马，上了战船，马都牵到船上去。这四五百只战船旌旗飘摆，鼓号喧天，就杀奔江的内栏。那面呢，人家也做了准备了，南汉王陈友谅、九江王陈友弼、大帅张定边准备了战船一千只在此应战。双方面一见面眼都红了，朱元璋做的是金顶哪黄闹龙舟，在二层楼的栏杆后头，元帅徐达侧坐相陪，明太祖闪目往对面船上一看，就见陈友谅头顶黄金盔，体挂黄金甲，外罩杏黄缎滚龙袍，腰悬着宝剑，面如银盆，五柳须髯。一看陈友谅是精神十足啊，朱元璋用手一指，破口大骂，对面可是鼠辈陈友谅。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不错，正是本王，你可是丑鬼朱元璋。两人一张嘴就没好的，把朱元璋气的，陈友谅今天江面之上决一死战，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来来来，你赶紧派人过来。陈友谅点头，那是自然。朱元璋啊，今天我叫你有来无回。说着话传下旨意，就见水军大帅张定边头上戴着分水鱼皮帽、月牙莲子箍，身穿分水服，怀中抱着一对分水峨眉刺，点手换小船，噌飞身形跳到船头上。水军们荡江摇弩，哇，二十只快船是直扑朱元璋的船队。元帅徐达马上传令，让水军大帅于廷玉接战。于廷玉早准备好了， 也是分水鱼皮帽，身穿分水服，手中擎着劈水电光刀，点手换穿之前来接战。长帽他们站在大船上看着，在水里面打仗跟陆地上可不一样，偏赶今天江面上还有点风，江面之上是无风三尺浪，何况有风，哗哗哗，这船只忽上忽下，长帽瞅着都眼晕，尿吐了，就觉得头昏目眩呐、啊，用手抓住船栏杆，在这观战。凡是所有的当兵的，会水的不多，大伙都觉着恶心呐、啊。水军大帅于廷玉，因为熟悉水性，人家不在乎。手中晃劈水电光刀，等跟张定边船大对头，各施展本领就站在一处，这是兵对兵，将对将，小船往来，杀声震耳。从日出一直打到日末呀，到了黄昏还没分出输赢。最后陈友谅的大帅张定边有点招架不住，飞身砰跳入江中，他率领的船队一掉头败归本队。于廷玉一看打了胜仗了，把掌中宝刀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追，别让他跑了。这二十几只快船就追下去，朱元璋一看赶紧拍手，哎呦，胜利了。元帅赶紧传令，大队人马乘胜追击。徐达把令子旗晃了几晃，这几百只船只全都冲过大江。可他们也过了江了，陈友谅的船队就退入鄱阳湖，朱元璋也追进鄱阳湖。到里面一看，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无边呢。追了一程，再找陈友谅的船队是踪迹不见。这个船上都点起了火把，往哪看都是水呀、啊。元帅徐达就一愣：“主公，咱可不能上当啊！地理不熟，干脆咱见好就收。”明日白天再打不迟。朱元璋点头，来啊，撤兵。再撤兵啊，来不及了，早都进了人家的埋伏圈了，船头还没等调过来，就见黑暗之处火光闪闪，陈友谅事先准备的火炮队击中了大炮，向朱元璋的船队轰击，咚！正好朱元璋的船队全挤在一块儿了，人家炮不虚发，每一炮就能击沉一只船，那大船也不过十炮八炮。朱元璋一看不好，船只纷纷这一颤，大江之上全都照红了，火光冲天。元帅，这可怎么办？徐达说，既然我们中了埋伏，今天唯有死战而已。可是说的倒挺好，不是那么容易的，现在朱元璋整个让人包围了，往哪跑真是插翅难飞，没有一个时辰就损伤战船300余只。朱元璋一看完喽，这回可彻底的完了。有人向他报告说，我们来的时候倒容易，现在人家下好拦江坝绝户网， 把归路全卡断了，而且人家大船上装的石头把战船击沉潜入江底，我们整个过不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炮声停止了，头顶上面有人说话：
4: 朱元璋，你抬起头来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3: 朱元璋手扒栏杆掌声观瞧，就见头上面火光闪闪照如白昼，借着火光一瞅，正是南汉王陈友谅站在山头上啊，两旁边文武保护着。陈友谅用手一指：朱元璋啊，朱元璋，现在你身封绝地呀，进了我的埋伏圈了。告诉你，这个地方叫接龙岭，你犯了地名了，你是真龙也罢草龙也罢，该着你归位的时候了，你来看。说着他把龙袍一甩，就见这接龙岭的山头上几百门大炮对准朱元璋的坐船。众人都知道神仙难躲一溜烟呐，就见那些炮手架火绳在旁边等着，只要陈友谅旨意传下，点炮就开火。陈友谅接着又说：朱元璋，你说有仇，咱们真有仇，这就叫果无二主，天无二日。一个天上容不了俩太阳，一个国家容不了俩皇帝，这不明摆着呢吗？你要当了明朝的皇帝，把我陈友谅置于何处呢？哎，仇就是从这么来的。今天我跟你说明白，别看你雄师百万，有劲儿你使不上，远水不解近渴。现在你这些人置于我的炮口之下，只要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让你们这些人马上火化为灰。可话又说回来了，本王有好生之德，今天咱把丑话说清楚了，朱元璋，我就跟你有仇。

0: 跟别人无冤无恨呢、啊、你是活不了了，你不是念乱石山弟兄结拜之情吗？你不疼爱文武百官吗？朱元璋，你要死在我的面前，我把别人都放了，今天你要不死，马上我就开炮。九江王陈友弼也在这帮腔，朱元璋怎么样？就叫你死，你死了没别人的事儿，怎么样？哎呀，朱元璋一听，这可怎么办？低头不语啊。陈友谅哈哈大笑，怎么样，贪生怕死了吧？哎，别看你平常吹得乌丢乌丢的，死字临头你也胆小了吧？你速速给本王一个答复，要不我可要开炮了。等一等，再顾三思。行行行，你想一会儿还可以，多了不行啊，就一碗茶的功夫。朱元璋点头，率领文武回到舱里边去了。九江王陈友弼在上面看着，哥哥，朱元璋诡计多端呐、啊，干脆就开炮得了，你给他留这空隙干什么？
1: 不，
0: 那哪行，你领过兵没有？我们炮再厉害，能把他人都打绝了吗？现在他岸上还有凶兵百万，真要把朱元璋这些人都打死，群情激愤，这事儿还麻烦呢。就让朱元璋死了，剩下的人咱都能收降，人无头不走，他一完了都好办了。那他那跑了，
1: 胡说，往哪儿跑？至于咱炮口之下，鸟他都飞不出去，你就瞧好吧你。
0: 哎，完事儿了，朱元璋，现在可过了时候了。你还不出来？就见朱元璋二次在舱里边出来了，往船头上一站，仰面跟陈友谅说话：“陈王兄，让我死，我马上就死。不过我有点不放心的事啊，我死之后，你能不能把我的人全放了？”这些人随着我征战多年，确实不易，我不忍心让他们受了株连。哎哎，朱元璋啊，你就不用砸对了，本王一句话出口，驷马难追，我可以当众再宣布一遍，只要你死了，余者一兵一卒，我保证不伤，马上把拦江坝绝湖网撤了，让他们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听明白没有？好。就见朱元璋不住地点头，这玩意儿不乐意死啊，磨蹭了半天，把龙泉宝剑拽过来，翻腕子硬崩黄，嘎崩，一道寒光啊！朱元璋手中托剑，不住地赞叹：“啊，想朱某出身贫苦，自幼给人家放过牛，当过小和尚，受的那个苦啊，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说当了明朝的皇帝，可以一统天下，没想到今日死在九江啊！”陈友谅啊，陈友谅，今生今世我不能报仇，死后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朱元璋，你再发恨也没用，你快给

0: 抹脖子，抹，再不抹我可要开炮了。
1: 陈友谅真急了，说什么也不能叫你跑了。再看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3: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朱元璋实在没办法，把宝剑往脖子上一横，各位，咱来世再见。
0: 陈友谅把脑袋一拨了，一看真抹了，
1: 就是后脖子上有一块皮还连着，前边枪子整个下来，砰砰砰，死尸栽倒在船头，鲜血把船板都染红了。朱元璋手下的文武跪倒在尸体的旁边，放声痛哭：“哎呀万岁呀，哎呀万岁呀！”有的是跺足捶胸。陈友谅瞪眼看得清楚，这口怨气这才出来，心说朱元璋啊，你也有今天，你这一死，我是高枕无忧了，将来的天下就是我陈友谅的，你那把椅子就该我坐了。等大家哭罢多时，胡大海先把眼泪擦擦：“老四啊，你死得够惨的，哥哥想救你没有办法呀，请老四你原谅吧。”说罢多时，胡大海一抬头：“哎，陈友谅，你算真高，算计来算计去，我们中了你的牢笼诡计，今天把我们皇上也逼死了。方才你说的话算不算数吧？要算数，你把我们放了；要不算数，你他娘的就开炮，死了也没什么关系，怎么样？”
0: 陈友谅一听：“二王千岁，二王千岁，你这叫说的什么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陈友谅是那种人吗？我恨的是朱元璋，跟你们无冤无恨，我马上就放。来啊，撤掉拦江八绝户网，放各位英雄出去。”他这一传旨还真好使，胡大海率领着船队退出九江口，回归连营。
4: 陈友弼一看：“哥哥，你这么做合适吗？你怎么都把他们放了？”“
0: 哎，我没跟你说过吗？这是一计。你想想，朱元璋一死，他们人心全乱了，就把这些人放了，有奈我何？咱不趁此机会捞一把，等什么时候你就瞧好吧。我把朱元璋手下的人十之七八全都收买过来。”“
1: 是啊，我看这事有点玄乎啊。”“哎，你放心吧，收兵撤队。”陈友谅回去高高兴兴祝贺。没有三天的功夫，探视蓝旗向他报告说，朱元璋的将士在江边扎下大营，高挑白帆，给朱元璋那要超度什么亡魂。“怎么样兄弟，你看他们还有

0: 新搭档吗？办丧事都办不过来。爸，二王胡大海前来求见。众人一听就是一愣，怎么的？胡大海来了，夜猫子进宅准备好事，杀了他，宰了他。拽宝剑的拽宝剑，拽腰刀的拽腰刀，陈友谅把手一摆，起来。胡大海来干什么？陈友谅眼珠转悠转悠，这着他兄弟陈友弼赶紧献策。
1: 哥哥，
0: 胡大海这小子是落的帮子出身，一肚子净坏蛋，他来准保对咱不利，干脆您传话把他乱刃分尸就得了。
2: 不，别，
0: 那也太小人了。二弟你想想，朱元璋死了，他们内部也有不变化的道理，背不住有什么事儿，要不就胡大海不敢冒险来。我先问你，胡大海带了多少人马？没带几个人，就带了四个家人，算上他才五个，一叶扁舟，就一只小船。二弟你听怎么样？准保有事儿。陈友弼马上传话，排刀手准备，准备了500兵彪形大汉，一个个怀抱鬼头刀，站立在两厢，是严阵以待呀。陈友弼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带着水军大帅张定边和100名卫队，雄赳赳气昂昂来到燕安殿前。他抬头一看，报事的说的一点不假，面前就是胡大海带着四个家眷。胡大海见着九江王陈友弼，把大嘴一咧，放声痛哭。哎呀，哭的这个惨就别提了。陈友弼提高了警惕，把那眼睛就对准胡大海，连眨巴都不眨巴。心里头想，姓胡的，你甭跟我玩花活，你这小子一肚子转轴，这次来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呀、啊、我小心吃亏上当。他心这么想，嘴不能那么说呀。千岁不要难过了，有话咱们谈话，你哭什么？到我这儿来要见我家弟兄，有什么事吗？
2: 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说这地方也不是讲话之所，对待客人有这么样的。
0: 哎，对，那就往里请。陈友弼把胡大海陪进王宫，老胡往里走着，用眼睛一看，嚯，排刀手站了两大溜，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圆睁二目，怀抱鬼头刀。看那意思，只要一声令下，就把自己剁成肉渣。胡大海毫不畏惧，舔着草包肚子来到阴安宝殿，陈友谅笑脸相迎，抱拳禀万，哎呀，胡将军，欢迎欢迎，赶紧请坐，王爷一向可好？胡某这厢有礼了。哎，不必客气，请坐吧。让胡大海坐到客位上，仆人们献茶。陈友谅也十分警惕，上一眼下一眼，左一我来。

0: 干什么？二位王爷，大事不好啊！
1: 哦，
0: 什么事？哎，我这个人是个大老粗，说话天一句地一句，有不对的地方，你们哥俩可原谅。陈友谅说：“你就别客气了，咱们相识多年，虽然各为其主，好像是仇人，要讲私下里，咱们无冤无恨。你来了就是我们的客人，有话只管讲，不要顾忌。多谢多谢。哎，几天前你们把老四朱元璋给鼻涕抹了脖子，这你们亲眼看见的，是千真万确。现在老四一死，我们人心涣散。说实话，这几天竟是耗子动刀，窝里反了。有一伙人主张拉山头，另立一派，再保一个皇上；有一帮人主张去保苏州张士诚，还有的提出来要投靠大元。哎呀，议论纷纷呐、啊！你说这事儿可怎么办？我胡大海伤透了脑筋，为什么呢？叫人伤心呢、啊？征战了多半辈子，到了现在落这么个悲惨的结局，心一点底儿都没了。跟你们二位讲，我能保袁达子吗？我能去吗？他就叫我当太上皇，许给我多大的官职，我也不能当那个走狗啊。这是一。再说保别人，保谁？原来十八路王子，死的死，亡的亡，不称职的不称职。咱就说那西凉王马增善算个什么东西，老迈昏庸，那是看门的狗啊，毫无远大的抱负。这种人跟胡某合不来，大梁王马增玉跟他也是一样货色，没什么两样的。吴王张士诚最近叫我们打趴下了，夜已投降归顺，手下人马死伤无数，元气大伤，这个人也不值一提。我想来想去，就想到你们哥俩身上了。要讲究十八路王子，资格最老，能为最大，势力雄厚，就得数你们。你别看咱们老打，这个我起心眼里的赞成。另外南汉王久经大敌，也善能用人。过去我保老四，把你恨得叮叮的，现在老四一死，我自然而然就想到你身上。你可谓是德配天地的明主，假如我老胡要投靠你，你绝不能亏待我。可话说回来了，就我一个人来有什么意思？岁数也大了，能耐也不怎么地，一肚子大粪，有力量我也施展不出来。我的意思啊，把我们老四这个班底整个给你们哥俩拉过来，我也算立个功吧。我倒不图戏在你们面前买好，起码我对得起全营的将士，死了也就闭了眼了。因为你们是英雄啊，应服诸干，不服井绳，给了你们我也对得起老四。后来啊，我就说服了元帅徐达，也说服了满营众将，现在只有个别的人不同意。后来我想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在联营之中给朱元璋致哀，各方的朋友来了不少，唯独你们哥俩没有参加呀。我说王爷，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空你都能漏，这个空你可不能漏啊。假如你们

0: 带着祭礼赶奔灵棚，烧几张纸，磕俩头。哎呀，能够收买人心呐、啊！让人家别人一看，你看南汉王、九江王，不计前仇，人死了死了，到这块还给祭奠了，人心自然就归顺了。我胡德海再帮帮你们的忙，这班底儿没问题，整个能接过来。如果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何愁天下不成啊？我替你们哥俩着急，今天就给你们送这个信儿，你们信也好，不信也好，望三思而行。完了，就这点事儿。陈友谅耳朵听着，心里头想着，胡大海说的有没有毛病，这里边有没有套头。等一直胡大海说完了，陈友谅假意陪笑，多谢胡将军，您想的太周到了。好，本王去与不去，我还要从长计议。
1: 别这样，
0: 你得记忆多的时候，明日我们就在江边设计，然后就把棺椁运回南京了。你再拖延十日，这事儿不好办。
1: 好，
0: 现在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来人呐，把胡将军请到下面设酒款待。把胡大海给支走了。他在跟前怎么商量？他走了以后，文臣武将30多人把南汉王给围住了。有的人主张应该去江边，到那烧几张纸可以收买军心，胡大海说的有道理。有的人认为不应该去，其中有诈。胡大海是不是奉命而来，故意安排了陷阱，王爷一去凶多吉少。哟，大伙儿这一顿议论啊，把房盖都要鼓起来。陈友谅一句话没说，眼睛眨巴着，心里头想着，众位啊，咱别争议了，朱元璋死这事儿定下来没？那定下来咱都看见了。那么朱元璋一死，人心浮动，大伙乱作一团，这个事情也是势必的。这第二点。第三一点，那么朱元璋死了，这些人依靠何人？将来怎么办？归宿如何？他们能不想吗？这也是在理的。胡大海说的不一定全是没理。另外，就胡德海这个人来讲，落荡帮子出身，什么跟朱元璋莫逆之交，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生一世都是人在人情在，朱元璋没了，他也得想想自己的出路。我看他说话也未必是假，所以我这么想着，明天我打算亲自去一趟，我看看朱元璋这些人要把本王如何。我怕他吗？现在他在咱们掌握之中，我们的炮口对准他的连营，大江的江面上已经封锁了，他们敢对本王如何？假如有什么意外，我让他们火化微灰。如果没有其他的诡计，我这一去呢，就像胡大海说那样，把大伙的班底接过来，这可是天作之美呀。众位看看怎么样？九江王陈友弼一听，哥哥，这太冒险了，您不能上当。这要去了，倘若有个万里有一，您怎么办？

对别人老怀疑，你这么的了吧，你那么的了吧，那能成得了大事吗？你到那块就知道了，你有什么可怕的，万里有一，我老胡给你保险。多谢多谢，咱一言为定，明日大营再见。好，胡大海高高兴兴告辞，陈友谅马上招手准备，命令水军大帅张定边准备船只1000艘，每一只船上配备水兵，另外还有火炮弓箭手，把大江先封锁，步兵15000名全都是精兵，安排的左右两翼都让大将带领，单见灵堂里头火炮一响，三路人马往里杀，打朱元璋个措手不及。另外他身边带了500精兵20员上将，陈友谅披挂整齐，内披细甲呀，心说话真要伸了手我也不在乎你们。九江王陈友弼率领3000御林兵埋伏到九江口江边保护哥哥，总而言之都安排好了，陈友谅这才休息。到了次日平明，天光见亮，早早的起来吃了点早点，大伙这才起身。陈友谅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陈友谅胸襟开阔，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哎呦，越想他越高兴，竟做皇帝的美梦。突然外面有人撒脚如飞向他禀报，主公，大事不好。

0: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柴有亮坐的坐船的船头，高兴，望着滔滔的江水，微风拂面，柴有亮胸襟开阔呀，心里的思想，朱元璋啊，没想到你死在我的手下，真要像胡德海说的那样，我把这个班底儿整个接过来，何愁天下不定，把元人再赶走了，这一统江山就是姓陈的了。哈哈哈哈哈！哎呦，越想他越高兴，突然有人送信儿，主公大事不好，竟做皇帝的美梦。有人向他禀报，夜已来到江边，柴有亮吩咐抛锚。抛完锚了，把跳板搭好了，众人陪着柴有亮走下坐船。这时候就见江边呢，锣鼓喧天，民兵在此恭候。头一个就是胡大海，第二个就是中山王徐达，再往后面都是明营的大将，一个个头顶麻冠，身披重孝，往脸上一看，哭的眼睛都肿了。陈友谅心里说话，这帮人不能不难过呀，跟朱元璋有一定的感情嘛，自己还得装点像。陈友谅也假意的难过，跟胡大海二人相见，老胡用手一摆，往里请，往里请吧。先把陈友谅请到偏营休息，陈友谅还挺着急，别别别，最好我先到灵堂看一看，那你先休息完再去。不不不，我心里都着急。陈友谅迈步来到灵堂，放眼四望，一看这座灵棚可不小啊，正中央花头的棺材，头前放着灵牌，左金童右玉女，金山银山，前边堆着不少的花草，灵堂的两旁摆着不少的瓦帘。他往里边一走，军中奏起哀乐。陈友谅一边走，心里边也不是滋味，他倒不是疼朱元璋，心里想人生一世只不过如此啊！你别看我现在雄心勃勃要打天下，早晚有一天我也得得这个结果，能不能像朱元璋这样谁敢预料啊？他难过的是在这儿呢，鼻子一酸，眼泪也掉下来，来到灵桌的前面，跺足捶胸，王兄，小弟陈友谅给你见礼了。说着撩衣服跪倒在地，磕了三个头，放声痛哭。其实他这哭完全是假的，他听了胡大海的话，收买人心嘛，哭得越惨，心越至诚。他这一哭，胡大海咧着嘴也哭开了。陈王爷，保重贵体，保重贵体，人死不能复生，请起，请起吧。陈友谅哭罢多时，这才站起身来。没完，我非要在这块守灵啊，各位谁也别劝，现在我心里都悔恨，不应该把他逼死在九江口。你说他要活着，我们弟兄同心协议共抗大元，何乐而不为，哪知道他性如烈火，横剑自杀，人死不能复生了，哎，我悔就悔到这儿了。 大伙儿劝吧，让他到偏营休息，说什么他也不去，他非要在这守灵不可。大伙儿把饭菜给他端来，陈友谅草草地吃了几口，哎，他一看呢，还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他都没有敌对的行动，光顾伤心了。他的卫队在两旁站着，一直到掌灯以后，陈友谅还在这陪他，心说话，我是走，我是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坐的时间越长，我是越至诚。到了定更天，胡大海来了，哎，王爷，你怎么还在这坐着，还不回去？哎，我心难过，多坐一会儿，我想这心里头好受。胡大海把大拇哥一伸，嘿，罢了，王爷，这跟你说，你这一来呀，太好了。方才我在连营走了一圈，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没有不赞成你的。原来

反对你那些人现在也听我的了，愿意投降归顺都保你，明天就能做出决定了，是吗？多谢胡将军，如果真那样的话，你算开国的元勋，我封你一字并肩王。哎，我年岁大了，当不当官算个什么呢？我替你高兴。要那么你再坐会儿，我再听听别人还说什么。好好好，胡大海走了。到了三更天左右，陈友谅一想，到时候我该走了。他围着灵堂转了转，心里的暗自好笑，朱元璋啊，想不到你创半辈子的事，这么大的家业落得我陈友谅的手中，明天就能定大局了。再见再见，我还得感谢你呢。说到这转身的刚要走，就听身边背后有人说话，汪兄留步。耶，谁？声音怎么这么熟悉？陈友谅甩脸这么一看，呀，魂儿好悬没吓飞了。就见朱元璋从灵棚后面转过来，头戴三闪王帽，身披龙袍，腰系玉带，腰里边挂着三尺龙泉宝剑，脑门子倍儿亮，鼻子头闪光，精神饱满，哪死了？陈友谅认为眼前活见鬼了，爷爷，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了五六步，你是人是鬼？朱元璋一阵冷笑，汪兄啊，神鬼谁看见了？小王，我没死啊！哈哈哈哈哈！王兄，这回来了，你就别回去了。那位说朱元璋不抹了脖子了，就剩一块皮连着，他怎么又活了呢？咱们说过，这不是《西游记》，也不是《封神演义》。也不是神话故事，人死不能活。原来死的那个人不是朱元璋，那个人是谁呢？姓韩，叫韩城。在前文书咱们说三请徐达的时候，朱元璋收了个韩城。为什么收他？就因为他五官貌相长得颇似朱元璋，也是奇漏朝天，个头也差不多。朱元璋觉得人长得奇怪，特别像自己，出于喜爱把他封为中军主将，后来又叫他当了参户官。哎，就是给朱元璋料理内部的事情，所以外面四外征战，韩城很少露面。这一次朱元璋到九江口，韩城也跟来了，没想到中了陈友谅的诡计，走投无路了。陈友谅在山头上非逼着朱元璋抹脖子，朱元璋一看怎么办呢？回到座舱里头跟文武一商议，一开始朱元璋真想抹脖子，说我一死大伙能活命，别人都不答应，说要死咱们君臣死在一起，不能让你抹脖子。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这韩城在旁边说话了，撩衣服跪到朱元璋的面前，说主公啊，臣没立寸功，自从我来到滁州跟您这么些年了，你别看我没立功，主公知遇之恩，对我封的官儿可不小，我觉得内心有愧，现在到了用我的时候，我的五官貌相颇似主公，您呢干脆把帽子衣服给我穿上，我替主公而死。朱元璋

深受感动啊，看着韩城，爱卿，你替我抹脖子。对，主公不要犹豫了，你赶紧脱衣服，就有这么一条道了。元帅徐达不住地点头，主公啊，你就答应了吧。韩城，忠君爱国，既然他愿意替您死，那么您重重加封。古往今来，类似这样的事儿也不少啊。朱元璋最后才毅然答应，赶紧换了衣服，他藏到仓里头。第二回露面的那是韩城，说那韩城怎么能把陈友谅给骗住呢？一个离得比较远，二一个他特像朱元璋，第三他跟着朱元璋这些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哎，他学得特别像，所以瞒住了陈友谅。这一段书叫韩城替死。韩城死了以后，他留下个儿子叫韩金虎。朱元璋为了报答他替死之恩，把韩金虎招为驸马。你别看韩城这么忠，这人这么好，他儿子韩金虎是血不东西，这小子一肚子转轴，争权夺势，到后来跟国舅马兰结成韩马两党，专门陷害功臣呢。当然这是后话，咱不必细说了。韩城死以后，朱元璋在座舱里头回到江岸，跟胡德海和徐达大家商议的结果，定了个哭丧计，把陈友谅骗到这儿来，只要把他抓住，这事就好办了。你看陈友谅心眼儿这么多，到底没逃出朱元璋摆这个圈儿去。现在朱元璋一看时候来了，这才亲自露面。王兄，你还上哪儿去？听我的话，你赶紧投降。陈友谅把脚一跺，嘿，我怎么这么饭桶我呀？但是事到了现在，36招走为上策呀。他转身往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快牵本王的战马，快来人。结果他一看呢，一个人都没了。他纳闷，我这亲兵卫队都哪儿去了？都让朱元璋的人暗中给收拾了。陈友谅吓得魂都飞了，撒脚往江边就跑。他的意思，上了船就好办了。好不容易喘着大粗气来到江边，一看船在这儿，快点救本王上船，快点来人。哪知道在江边一声炮响，灯光明亮，为首的正是大将胡德海，旁边是雌雄眼长帽。胡德海把大嘴一咧，陈友谅，小子，现在你是瓮中之鳖，还不投降？陈友谅跳脚骂胡德海，你等着我的，本王我要能逃出去，将来把你姓胡的抓住，把你肚子掏开点天灯。你心里那么想吧，小子，你是白日做梦。胡德海说到这一回头，我说帽，帽他也在这儿呢。小子，赶紧把陈友谅给我生擒活拿。二大爷，你放心吧，跑不了他。等长茂催马一过来，陈友谅有什么能耐也施展不出去了。他一想啊，干脆我抹脖子吧，我至死不让你抓个俘虏。他刚把宝剑拽出来，长茂就到了，
亲属原配把这衣服领子给抓住，小子，你少他娘来这道，你往嘎吉窝一家，把他生擒活捉。这阵大江两岸炮号连天，两方的军队展开混战。后来陈友谅的部下一听，王子都叫人家抓住了，打什么劲儿？纷纷放下刀枪投降。没用两天的功夫，朱元璋的人马就占领九江口、鄱阳湖，把陈友谅这股势力彻底消灭。最后大家是平赏贺功，把陈友谅、陈友弼带到朱元璋的大帐。朱元璋用手一指，汪兄，你还有何话说？陈友谅是低头不语呀、啊、陈友弼还有点不服气儿，还认为这是必死无疑。最后朱元璋转过身来给两个人亲解其绑，把衣服脱下来披到陈友谅身上。汪兄，你放心，你我都是共抗大元，私下无仇，故绝不能要你的性命，赶紧请坐。哎，这招真好使，把陈氏弟兄给感动过来了。陈友谅痛哭流涕，跪到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过去的过错，另外愿意把手下的人进行收编，全交给朱元璋。打这以后，陈友谅是落法为僧。到了后文书燕王扫北的时候，他还帮过燕王四太子的忙，那是后话，咱先不讲。陈友谅、陈友弼待了几天走了，朱元璋在此驻兵一月，这才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亮全队迎接。打朱元璋回到南京开始休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整整休息了三年。这三年朱元璋可享了福了，身体也发胖了，南齐省也平定，没有后顾之忧。在洪武21年正月，突然警报传来，元帅徐达把本章往上一递，朱元璋打开一看，是大惊失色。闹了半天，这三年元人缓过手来了，派大帅四宝将军托金龙、先锋官，就是六国之中最猛的英雄，叫虎牙，现在过黄河兵进200里，把明营打的是落花流水，开封、洛阳所有地方全都实现了。前方告急，让朝中快派援兵。朱元璋看罢多时，把桌子一拍呀，嘿，元顺帝呀、啊，我想多叫你活几天，蹬鼻子上脸，你还出了兵了，孤势必诛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御驾亲征。这开国的皇上有个共性，你像汉高祖刘邦、唐二祖李世民，再加上朱元璋，有什么事情都必须御驾亲临，不在后方享受。同年的四月，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三宫六院
东宫守绝殿

0: 下大太子朱标，满朝文武全来送行。朱元璋现在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就是朱标，现在定成接班人，立为东宫守爵殿下。二儿子朱敬，三儿子朱文，四儿子朱棣，这一点咱必须说清。大太子朱标是马皇后所生，二儿子三儿子是杨娘娘所生，四儿子朱棣是孟娘娘所养。这四个儿子将来不和，互争天下，当然那是后话。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还京。
1: 咦，
0: 哎，朱元璋看了看几个儿子，瞅瞅这些媳妇，此次孤远征在外，据我想三年五载未必还都，在我不在京城的时候，你们要把京城看管好，特别是皇后要好好教育子女成人，陛下万安，妾身知道了。马娘娘也直抹眼泪，她又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你听我讲来。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迎来运营阶段。5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积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助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量做大做强，为珲春开放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林小林先后来到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盛方圆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蓝盛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人才培育、电商运行、品牌打造等情况。林小林指出，跨境电商效率高、市场覆盖面广，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强化品牌建设，完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引入具备供应链整合能力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培育更多外贸链主型企业，推动跨境电商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持续壮大市场主体。要树牢服务意识，深入开展助企服务，用好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打通海关监管、政务服务、物流运输、金融赋能、人才引入、法律保障等关键环节，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彭树海、关亚飞、于坤等参加上述活动。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室内装修与配套收尾工作全部结束，迎来运营阶段。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深度融合虎豹生态、渤海文脉、红色历史和三国边境四大特色，定位边境文旅标杆、青年创业基地、乡村振兴样板。目前网红打卡地标、自驾露营区、朝鲜族民宿、村史馆、研学空间等主体工程全部建成，现阶段正聚焦民宿软装、文化布展、导视安装、业态调试，精细打磨每一处体验细节，让红色故事、边境风情可看、可感、可体验。项目以露营为主线，整合特色餐饮、农旅体验、跨境文旅、文创电商、乡村大集等业态，推出友好村民卡、国331跨基地打卡等创新玩法。建成后将成为吉林边境文旅新地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因为这个项目是跟西部计划大学生我们一起是个运营嘛，为这个331上的一些这个游客啊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
1: 在珲春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与犯罪分子较量，为受害者奔走。烈日下、寒夜里，他们用忠诚守护平安，用担当捍卫正义。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看看这支刑侦铁军的劳动风采。上午9点，一场反赃大会正在珲春市公安局进行。十几名群众领回了失而复得的财物，有人紧紧握住民警的手，有人眼眶湿润，连声说着谢谢。而在这一个个暖心瞬间的背后，是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3: 真没想到钱能失而复得，太不容易了。接到民警的电话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快就破案了，把损失追回来。珲春警察，你们真棒， 真心感谢你们的守护，有你们在，我们放心。
1: 近年来，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主动应对，精准施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队组建专项工作组，多次组织跨省攻坚，辗转多地追踪溯源，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追逃工作中，民警们充分融合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科技力量，织密织牢缉捕网络。2025年成功抓获48名在逃人员，及时消除各类社会安全隐患。大队还向尘封多年的历史积案发起凌厉攻势，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让陈年物证开口说话，并辗转多地，不辞辛劳摸排取证。积案的成功告破，有力捍卫了法律尊严，回应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4: 干刑侦就是与犯罪分子争分夺秒，哪怕只有一丝线索，我们也绝不放弃。只要身穿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警徽，用我们的辛苦换百姓的平安。
1: 过硬的战斗力源于过硬的队伍建设。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始终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班子成员冲锋在前，全体民辅警风清气正。从反赃大会的欢声笑语到命案积案的成功告破，他们用忠诚与担当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5: 打击犯罪、守护平安是刑侦队伍的本职，每一起案件我们都拼尽全力，每一笔损失我们都力争追回。珲春刑侦将持续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坚决拥护法律尊严，用实际行动守护好全市人民群众的安宁。
1: 珲春市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近日联合珲春市新安街道龙源社区开展了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系列活动暨主题党日活动，全面提升师生及家长的文明素养，为创城工作贡献二实验力量。校园内全体师生积极践行弯腰精神，主动捡拾垃圾，让随手捡随手护成为校园新风尚。通过校园广播宣讲争做文明小卫士，共创文明新珲春，传递文明倡议。各班级召开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主题班会，以互动形式深化文明意识，邀请家长到校开展家长进课堂活动，举办垃圾分类专题讲座，普及分类知识，厚植环保理念。在校外，由二实验集团党总支牵头，各支部党员教师深入包保社区开展志愿服务，与各商户面对面宣讲创城意义，分发文明手册，倡导邻里和睦、垃圾分类等文明行为。
6: 目前呢，我们集团各校也都在持续性的开展师生校内校外的系列创城活动。我们呢，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创城的理念传递到更多的家庭，让创城的花朵呢，不仅开放在校园，也开放在千家万户。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校社的共建，把创城与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我们珲春的文明城市创建贡献教育力量。
1: 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近日举办慢阻肺病患者健康服务规范化培训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规范精准的医疗服务。培训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聚焦慢阻肺病诊疗规范、健康管理流程、中医药干预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并结合临床案例分享实操经验，为参训人员提供针对性指导，精准补齐基层慢阻肺防治能力短板。近年来，珲春市持续加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与医疗设施升级，各基层医疗机构为确诊的慢阻肺病患者建立了规范化电子档案，开展健康教育和随访，同时配备呼吸专科诊疗设备，满足日常诊疗、氧疗、雾化等需求。目前全市共有慢阻肺病定点医疗机构15家。下一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将持续

0: 聚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各类专项培训与技术帮扶，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保障。
1: 四部门将支持地方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2: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解放国泰大学，上海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风，快追！
3: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4: 小芳，你怎么来了？
3: 专程来找你。
4: 啊，
3: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4: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3: 你现在去哪里啊？
4: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3: 一定要小心啊。
4: 我会的，放心吧。
5: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6: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5: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
1: 楚总，宝华就在戏院里，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翻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3: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啊，
1: 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1: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1: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1: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1: 天亮了，特务们还会回来的。走吧，
2: 老师，
1: 走吧，走。
3: 从

0: 重庆出发，豪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1: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2: 哎，好，明白。
1: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3: 好，
4: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5: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6: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7: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 说好。张静啊，
8: 啊，
1: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8: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9: 怎么还要木棍啊？
10: 对啊，
8: 走夜路打狼啊！
1: 张静，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8: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8: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3: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4: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6: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2: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0: 是啊。
12: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0: 这么远。哎呦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2: 这么久？
8: 哎，你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10: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2: 好，
8: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10: 姚昌玉。
8: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10: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木刻。
8: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10: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8: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10: 哎呦，好名字呀。
15: 这个真是大风起兮尘飞扬啊。
16: 哎，
8: 我们在这羊洞口休息会儿吧，扫扫身上的二斤黄土啊。你这眉毛上都是土，我给你擦擦啊。你的脚是不是磨破了？
9: 是，我走得慢，
5: 拖累大家了，
8: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5: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8: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5: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8: 你就穿上吧。
5: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2: 哎、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3: 好，
16: 行了。
3: 黄河之滨，预备，唱。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构。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同学们，为了更好的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
1: 星海，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娥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

0: 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1: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0: 宝华，
1: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0: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1: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0: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1: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0: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2: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0: 大地主？
2: 是啊。
0: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1: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松。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0: 原来是这样。
1: 我痛恨我的家庭。
0: 为什么？
1: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0: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1: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0: 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3: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0: 嗯，好好好。
3: 来，
0: 哎呀，暖和多了，
3: 这下暖和了吧？
0: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3: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0: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3: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啊？

0: 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啊？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0: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0: 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2: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悼颜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徐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2: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3: 对呀，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2: 港生》。

0: 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师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嗯，
0: 怎么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啊，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宝华，你看，
3: 这是什么？洋芋
6: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7: 连长说，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喏，
3: 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7: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3: 哎呀，我饿坏了。
7: 来，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遇到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下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回了，撤
7: 撤撤。那边，在那边。
6: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
9: 哎，我们要转移负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9: 去卸下门板登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9: 鬼子发现我们了，
6: 快快
9: 快！我
8: 魏民，
9: 魏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0: 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哎，
1: 不会。
0: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老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

0: 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3: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3: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3: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煎熬，同志们都累了，你啊也来上一段鼓鼓劲儿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周，今天早上多

0: 啥呀？
1: 吃啥呀？
0: 啊，
1: 野菜
0: 汤。
2: 哎，来了来了，
0: 野菜汤，
3: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 这怎么喝呀？
0: 怎么喝？
1: 对呀，这怎么喝呀？
4: 张班长，
5: 啊，
4: 怎么了？
5: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怎么连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6: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拿它捧着。
7: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4: 这是
7: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4: 桦树皮饭盒
7: 啊，
4: 你们就用这个。
7: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8: 对，
9: 对。
10: 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7: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1: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
7: 哎
4: 呦，哎呦，哎呦，哎呦，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7: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3: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4: 大叔，你开开门呀。
14: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4: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4: 你
7: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4: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7: 哎，这也怪你。
4: 怪我
7: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4: 为什么？
7: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4: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啊。
7: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4: 小刚子，
7: 哎，
4: 你回去吧。
7: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4: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7: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4: 好，那我收下。
7: 哎，
15: 康子哥哥，
7: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5: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

0: 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0: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0: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1: 哎呀，你多大了？
0: 我都14了。
1: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0: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1: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0: 生产小能手。
1: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小刚子，
2: 哎，
1: 你带二妮回去。
2: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0: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1: 会的，我会再来的。
3: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4: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1: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0: 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4: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1: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0: 答
4: 啊，
1: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4: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1: 啊，我有干粮，我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4: 哎，哎，你咋不吃呢？
1: 我还不饿。
4: 不对，你让我看看。
1: 哎，大叔，
4: 我看看。闺女啊，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0: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1: 这个挺好啊。
4: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孩子都是在欺人。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

0: 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卫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金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卫华，
1: 卫华，他给我写的，
0: 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

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五十五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别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
1: 嗯。
0: 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这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5: 来，
4: 你看啊，炸药。钢琴，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
4: 啊，
3: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4: 啊，
1: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3: 啊，
4: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3: 哎哎，
6: 退后！所有人退后！
7: 退后！
6: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9: 是老张啊！
4: 啊，
9: 是张区长啊！
8: 哎，你们看，哎，
9: 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捏，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哎呦，
6: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了。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保重，
9: 保重，
6: 你回去吧，回去吧，
10: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3: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3: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3: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3: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4: 菊凡，
3: 菊凡，正儿，你说什么呢？
4: 饿了。
2: 啊？
3: 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3: 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4: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6: 啊，
5: 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真儿。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2: 我不换。
1: 就
0: 建国，
2: 上楼。
0: 哎，好。哎，这。

0: 到家了，爸。
1: 哎，
0: 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0: 哎，慢一点，慢一点，
2: 慢点。
0: 哎，
3: 就在这儿。
2: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1: 上班去。
0: 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酒。
1: 我摔倒了，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0: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6: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7: 三五成群，敢打敢拼，无到手。
6: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8: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9: 我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1: 我也是共产党员。
12: 连长，
13: 二娃子报名。
6: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3: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6: 好，你们三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 0点出发。
7: 是。
6: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7: 保证完成任务。
4: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4: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的，
14: 我都不信了！二胖子，
4: 二胖子，你的假包被打中了，冒白烟了！快
14: 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我们跳！呀！
4: 小武丁，敌人围上了，我掩护，
14: 你去炸碉堡。
4: 好。
14: 马克，
4: 兄弟，
14: 炸碉堡！

有吗？上去，炸掉他！

住了，坚持，坚持住！

0: 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唉，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啊？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啊？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人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了。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恩师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0: 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1: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慢点，没事吧？
1: 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
0: 啊，
1: 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1: 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还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孩子们喊起来呀，
3: 哟嘿哟，
2: 伙计们把死他呀，
3: 哟嘿哟。
4: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

0: 水引到山下来，灌溉农田，还可以发电，让大家伙儿都用上电灯。
1: 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2: 你的电报，
3: 哎哎，
2: 陕西汉中发来的。
3: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2: 好，走了。
4: 母亲病危，所毁。
5: 娘病了。
4: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5: 好，
4: 走，收拾东西。
5: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拿盆，拿盆啊！
5: 哎，
4: 快，哎，等等。
5: 你
4: 跟他说什么？
5: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4: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5: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4: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5: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4: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2: 朱元璋率领50万精兵离南京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一天，把大帅张玉叫过来：“爱卿，我这一走，京里面千斤重担都落到卿的身上，你要好自为之。主公放心，臣肝脑涂地也要把京城看好。好吧，众位请回吧，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起断，朱元璋这才离开南京。路上无话，这一天就来到前方，离开封城还有50里。朱元璋头天休息，第二天黄河的守将李文忠、副将何二愣、范永年来到里面见着皇上，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讲说了一遍。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呢，一点没隐晦就把经过说了。他说：“舅舅，我不是长别人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此番元人卷土重来，势力十分浩大。大元帅四宝将托金龙，那是当年妥妥老太师之子，他的能为比他父亲强的可太多了，尤其又年轻，胯下马掌中刀，勇猛无敌。特别是有个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家叫虎牙，胯下马，挠头玉狮子，掌中一条羽王金槊，太厉害，简直是挡不住啊。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叫火龙祖张天杰，官拜军师，给他们出谋划策。为了振作军威，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全都参加战斗了。 望主公多加谨慎。嗯，我知道了，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天明出兵，我倒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朱元璋旨意传下，到了次日，众将起得比每天都早，饱餐战饭之毕，到连营听点。元帅徐达命中军官点名之后，吩咐一声亮全队出兵。就在开封的城下，明营的军兵整整是50,000，一个个盔明甲亮。朱元璋在宝都番下亲自临阵，朱元璋传旨马上讨敌骂阵。这校正官破嗓子是一喊，也就是一顿饭的功夫，援兵的连营炮响震天，也发兵亮了队。元帅徐达众人仔细看着，就见这一回的援兵不同往年啊，真是队伍整齐啊，前面是步兵，后面是骑兵，步兵前面走，骑兵背后跟，步兵一色是短刀藤牌，骑兵一色是长枪弓箭，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雁翅行左右分开，10,000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5,000骆驼队。你看明营众将打的仗是不少，骆驼队还头回看见。往正中观瞧，宝都番下并排有2匹骆驼，上面坐着两个人，上垂手这个面如瓜皮，耳戴金环，背后梳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辫梢上都拴着小铃铛，四开气的袍子，8团龙的马褂，凤凰裙分为左右，牛皮靴，双叉套龙的金镫，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再看此人身材高大，甜度憋胸，不亚如天神一般，一把花白的胡须，下垂手这个人跟他穿的是一样，几乎两个人是一对儿，不过脸色不同，面如晚霞，花白胡须，耳上的金环是闪闪放光。朱元璋心想，不用问，这就是李文忠说的元顺帝的俩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朱元璋啊，猜对了。他再往旁边观看，就见率都旗下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员大将，此人跳下马来，身高不足1丈，也差不多少，细腰扎背，双肩暴露，头上帅子金盔，3叉戟领，身披黄澄澄金锁连环甲，外罩素罗袍，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日月双骁马，掌中9凤朝阳刀，五官貌相颇似当年的老驼驼。这个就是驼驼之子四宝将军托金龙了。再往他的旁边观看，并排有2匹战马，马鞍桥上端坐2员大将，这俩人全把大伙给吸引住了，也像一对双棒一样，跟一个模子磕的似的，身高都有1丈2尺以上，头如麦斗，眼似钢铃，肩宽背厚，膀炸腰粗，头上戴着虎皮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脚上蹬着牛皮靴，每人的手中 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柿子肉翻翻着跟铁打的金刚一样。小磕巴嘴朱木英一看，用手一捅长帽，你看见没？那俩大个拿的那玩意儿跟你这玩意儿一样啊，看样子比你这说还大一号呢。妈，今儿个够你呛，是吗？我好好看看啊。长帽心里也一动，就知道今天遇上了硬敌。俺些小弟兄纷纷议论不说，单说朱元璋看罢多时，用玉鞭一指，对面何人搭话。他声音刚一落，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就来到两军阵前，大刀在手中平端，高声喊喝：站！朱元璋，本帅在此，你赶紧派人来送死。说话就这个味儿。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交代。前文书咱说过，四宝大将坨坨太师死在木门岭。他怎么死的呢？由于打了败仗，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三班朝典，养药自杀。死了以后用棺椁成殓，送回原籍故土五国金马城。那时候四宝将托金龙还在金马城住着，那信儿传来呀，一听说父亲死了，托金龙痛不欲生啊。后来在金马城给老坨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坨坨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没事的时候他就问说：我爹怎么死的？详细经过是什么原因？那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也就是老坨坨的俩徒弟，他俩是隐瞒真情，没敢说实话。他要说叫元顺帝给逼死的，给了瓶毒药老师喝了死了，恐怕引起托金龙的反感。他们呢把嘴一吊个，把责任全推到朱元璋跟徐达身上，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的死就是叫徐达给逼死的。你说徐达忘恩负义呀，你父亲对他教了这么些年，这小子转眼无恩翻脸无情，保了个卖酸梅的掌柜的朱元璋把你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的惨呐，临死前还呼唤你的名字让你报仇雪恨。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给爹的报仇枉披人皮。这个托金龙是咬碎钢牙呀，马上就想去报仇。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兄弟，你还年轻，你毛嫩还不行。徐达掏料十足，手下的将官太厉害，老人家活着都不行，何况是你呀。你要想报仇，现在你就得学能耐，把能耐学到身上，有仇还能报不了吗？托金龙一听也对，打那会儿把头一扎，苦心学习本领。后来他拜镇国金刚佛为师，学习兵马武艺。金刚佛呢跟托托太师就是莫逆之交，拿他当成自己的孩子，老师真教，学生真学。这十几年的功夫 托金龙的本领是一步登天，比坨坨老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削能耐，而且削的是兵书战策。这一次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亲报仇。元顺帝大喜，但又担心他不行，传了道旨意，在金马城来了个小教场比武，在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138帮选拔英雄好汉，不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概不用。这小教场成立以后一共是100天，选拔了360名英雄，要讲力气最大，力举双牛，威震五颗长者，就是四宝将托金龙，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这三个人，一个是状元，一个榜眼，一个探花。后来元顺帝传旨，命令四宝将托金龙为帅，让虎牙为先锋，虎印为副先锋，点兵50万，兵过黄河。新官上任3把火呀，托金龙给爹报仇的心声，因此过了黄河之后，一鼓作气就杀过200多里地了，把民兵杀的是望影而逃。现在是士气正盛的时候，朱元璋今天这一亮全队，托金龙是毫不在乎，来在两军阵前乐舞扬威，用刀一指高声断喝：朱元璋，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你让徐达过来，我一刀把他斩杀，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元帅徐达一听，赶紧拍马来到近前，抱拳兵手对面，可是兄弟托金龙吗？啊，正是谋家，你是何人？我就是徐达呀。又好小子，招刀，唰，照徐达就一刀。徐达拨马往旁边一闪：贤弟，

0: 等一等，愚兄有话要讲。被主之徒还有什么话可说？你招刀吧，唰唰唰唰唰，连着就十几刀。徐达没有还手，全躲过去了。最后托金龙也不砍了，徐达这才说话：“贤弟，我不是怕你，咱把话说清楚。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看在死去老师的份上，你爹的托托对我恩重如山，教过我的文学，教过我的武艺，至今我也不忘。兄弟，你张口说我是仇人，闭口说我是仇人，你错了。要真正的仇人就是那元顺帝，想你父亲活到世上，为元朝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无道的昏君元顺帝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拿自己的叔叔都不当人呐。木门岭一战，他发下三班朝典，力逼着你爹爹养药自杀。谁要的他老人家的命？元顺帝萨敦呐。你要真明白事儿，应当找他们去算账，跟小兄何干？徐达还想往下说，托金龙听不进去了，这家认了死扣了。呸！徐达，你不用狡辩，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徐达一看这家是个活驴，有话也说不清，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旁边有人答言：“大帅，某家愿完。”左翼一马飞出，元帅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铁枪大将赵玉。这赵玉就是假常遇春呐、啊，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面如黑锅底，长得跟长六爷一样，那是朱元璋手下一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把马带住，用枪一指，呆，托金龙，无名的小辈，张口给你爹爹报仇，闭口给托托血恨，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可知道我铁枪将军的厉害？说着话把大枪一抖，分心就刺。托金龙使了个怀中抱月，往外一招，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伸伸手。赵玉一看不好，这托金龙刀也急马也快，尤其九凤朝阳刀是宝家伙，碰上就够呛。他心里的一发慌，没注意枪稍微使用的慢点，正好碰到刀头上，擦亮亮亮亮亮亮亮，把枪尖给削掉了。赵玉一看不好，拨马要走。托金龙使了个脑后摘瓜，一摘着，咔嚓一刀，把铁枪将赵玉斩于马下。朱元璋一看不好，快把尸首抢回。这面刚把尸首抢回，第二个飞刀大将焦廷拍马舞刀，是直奔托金龙。咱书不重叙，十几个照面，托金龙把大刀往空中一举，你带着你咔嚓这一刀，把焦廷斩于马下。两个人一眨眼的功夫，先后都死了。绿袍裹弓向文忠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也就五六个照面，咔嚓一刀被人家拦腰斩断，死于马下。这么说吧，没用十五分钟，死了三员大将，明营众人无不惊骇。哎呀，这托金龙可了不得，这个家伙要照这么打下去，我们非得叫他收庄包园不可。元帅徐达眼睛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 小磕巴嘴朱穆英一看，元帅啊，这么厉害的家伙，被别人去都白送死，干脆让帽去得了。帽啊，你去。放屁你！长帽心说你太缺德了，我倒是不怕，我得在旁边好好看看，心里头有底儿再说。长帽本不想去，朱穆英耍坏，拿自己的锤照着长帽的马屁股拍了一下，你去得了。这一打不要紧，长帽的宝马良驹蹦起多高来，就来到两军阵。长帽心里这个骂，小磕巴嘴，等回去我非把你摔死不可。但是出来了也不能回去了，他把禹王神术往肩头上一扛，历来打仗都不带着急。问你听好，你驼金龙一听这什么味儿，这是立马横刀仔细观瞧，看罢多时一阵冷笑，对面来者何人？我呀，我叫长帽，你要记不住就叫帽太爷就行。回头你看看那黑脸的老头，那是我爹开明王常遇春，知道吗？我就是有名的帽太爷。好小子，你跑到这儿来，连胜三阵，伤了我们三员大将，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叫你知道知道常将军的厉害。行贼，行走你招禹王说长帽才要大战脱金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敌大将长帽手中一百禹王神槊，要会战四宝将军脱金龙。这两个人呐，针尖对了麦芒，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英雄好汉。长帽把禹王槊一摆，我说小子，咱们两个人要打跟一般的可不能一样啊，此话怎讲？你听我说说，咱们不兴叫别人帮忙，你和我咱们两个人非得分个高低上下，真在假王，不分出高低来，到黑天咱也不能拉倒。我说你乐意不乐意？要是英雄咱就打，要是狗熊你趁早回去换个旁人。小辈，你这口气也太大，我脱金龙就没怕过第二个人。废话少说，赶紧拿命来，串把九凤朝阳刀一摆，直奔长帽。长帽横禹王神槊接驾相还，二将就站在一处。在袁家那边方面，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前不正印先行官虎牙，副先锋虎焰，老驸马左都御，以及元朝的众将，全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 闭住呼吸仔细观战。明英这边也是一样啊，洪武万岁朱元璋手中拿着玉鞭，脖子拔多长，就替常茂担心呢。可这么一看，托金龙是真够厉害的，这口九凤朝阳刀上下翻飞，寒光闪闪，耳中中就听着挂定风声，刀也急马也快。可再看长茂呢，更不含糊了。你别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这条禹王神槊是神出鬼没，中中中挂定风声，一招紧似一招，是一招快似一招。两个人打了5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胜败。常茂心里头也着急，大话说出去了，要赢不了托金龙，回去见主公没法交代。托金龙比他还着急，现在是二路大元帅前敌总指挥，如果要真打了败仗，怎么向皇上和大王二王交代？所以他鼻洼鬓角也冒了汗了，心中暗想，这个常茂果然名不虚传，这也就是我托金龙，要换个第二个人呢，这条命就交代了。仗着托金龙年轻力壮，血气方刚，所以两个人又打了10几个回合，还没分出输赢。咱们安下他们先不提，话分两头，咱们单说在这个战场东北方向有一座土坡，现在在土坡上出现3匹马，坐着3个人，这3人长得不一样。上吹手这位长得是面白如玉，眉分8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字字阔口，那嘴唇通红通红的。这小伙长得比那大姑娘还俊，看年岁不超过15岁，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箭袖，腰杀石曼带，狮子盘勒着，大叉蹲裆滚裤，四喜抓地虎的快靴，盔甲包在德胜沟上挂着，鸟翅环挂了一条5钩身飞亮银枪，这小伙腰里还挎口宝剑，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的英俊。下垂手这人呢，长了个红脸，是个小红胖子，由于脸上的肉太多，把俩眼睛挤没了，小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口，一对元宝耳，头上戴着火红缎的扎巾，身穿火红缎的箭袖，蹲裆滚裤，四喜快靴，外喷英雄掌，在鸟翅环德胜沟挂着一口金背七星刀，岁数也不大，顶多也就16、17岁。正中央是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个人，这人可太有意思了，个儿不小，身高9尺挂0，圆背丰腰，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点前鸡胸后罗锅，头上戴着一顶开花帽， 被黄河这边风吹得啪啦啪啦直响。

跟那旗子差不多，身上穿着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颜色也不一样，红一块白一块黄一块，跟开了杂货铺一样，光腰里那袋子就结了七八节，穿一条破裤子，蹬一双战靴，一个腰高一个腰短，这狼狈就甭提了。但是此人长得你要仔细一看还不错，长得袜面金睛，两道黄眼眉，胡子都赶了粘了，看这岁数在50岁挂零。那么这三个人都是谁呢？书中代言，头一位穿白衣服那漂亮小孩，就是后起之秀小英雄郭艳薇。那红脸的小胖子姓汤，叫汤琼。在黄脸的像闹病的这位可了不得了，在前文书咱就说过，他是宝枪大将张兴祖教能耐的老师，外人送号金眼雕，名叫月轮。这三个人这是从哪儿来呢？怎么赶到黄河岸战场上了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现在咱翻回来要做个介绍。就是那小白脸郭艳薇，他是谁呀？他就是武定王郭七爷的儿子。那汤琼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这两个孩子都是娇生惯养，咱举个例子说，就拿郭艳薇来说吧，爹官拜武定王玉面霸王郭英，母亲薛景云薛娘娘，那是受了洪武万岁的封赐，那是家趁人职啊，少王爷一份。要不生长在这个家庭容易把孩子惯坏了。郭艳薇从生下来之后，薛娘娘就对他娇生惯养，尤其千顷地一根苗，就这么个独生子，哎呦格外的宠爱，顶着怕歪了，含到嘴里怕化了，风大了怕吹着，哎这事儿多了，就这么样把这孩子惯坏了。你别看郭艳薇长得这么好，这孩子不爱学，老师教的能耐也不爱学。这薛娘娘呢就找了各种借口替儿子辩护。郭英久在外领兵打仗，对儿子很难照顾得过来。后来郭艳薇到10来岁也学了点能耐，反正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就觉着神乎其神，有点了不起。郭艳薇呀跟汤琼两个人很要好，没事互相往来，左右不离。这汤琼呢也跟他爸爸汤和学了点能耐，胯下马掌中刀也能练两趟。别人领兵带队打仗都在外头都有事儿，这俩孩子没事儿，又都不爱念书，在一块玩吧，南山打虎北山套狼，都玩出花来了。你们要倒好好玩还行，哎惹了祸了。这天郭艳薇跟汤琼凑在一块儿，一人带了20名家人，离开南京，转过紫金山去行为打猎。打着打着，这郭艳薇出了个主意，哥哥你想想
咱们干什么玩好？这唐琼还说话有点吐舌的尖儿，说话有点吐字不清。那你说呢？咱干点什么好？我哥哥，咱这么办得了。我听我爹老讲，想当初他们也曾经占山为过王。我咱俩装山大王怎么样？有过往行人，咱接一接，看那玩意怪有意思的。哎，行哎，那玩意可真有意思。那咱就装山大王就得呀。你说这不玩出花来了吗？告诉手下的家人准备，家人不敢不听啊。在附近的屯子里头找了点黑灰子，把脸都抹了，都跟那活鬼差不多，躲到紫金山树林里头，他们往大道上看着。行人客商他们不能劫，鳏寡一人也不能劫，老头老太太更不能劫。他俩一合计，劫就劫大帮的，越热闹越好。一直等到日子偏西，顺着紫金山的官道，果然来了一支人马，约有200上下，全是明朝的军队，为首的两个将军，这两个人都是大黑个，头顶铁盔，身披铜甲，每人掌住一口大刀，后边压着18辆车，这车上都狮子花封皮封着，都是国币躺银。这俩黑面将军是谁呢？是新投降明朝的三个降将，他爹就是著名的宝刀大将铁公然，这是铁公然的俩儿子，左将军铁龙，右将军铁凤，奉了经营殿帅薛凤稿所差，到瓜州去催银子。这18万两银子是从军饷用的，把银子也催齐了，正好往回走。你想，这是在京城眼皮底下，皇城根儿下，哪里能有劫道的呢？所以铁氏弟兄毫无戒备，当兵的说说笑笑，谁也没当回事儿。坏了，刚走到山嘴这，汤琼和郭艳薇互相一使眼色，吩咐手下的家人鸣锣，打啦啦啦啦啦啦，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锣声一响，俩小孩催马把道路给拦住了，打打，把铁龙铁凤吓得好像没从马上掉下去。这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两人仔细一看，这谁呀？因为黑灰子抹着脸，也认不清。再者一说，他们是降将。八戒、武定王郭英、忠顺王汤和，还八戒不上，素日之间没有什么接触，所以一点也看不出来。就见郭艳薇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阴枪啪啦一抖，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你来看，噗噗噗，一枪一个，管扎不管埋，把车给我留下。行，汤琼一听，我这兄弟还行了，还，哎呀，说的挺溜，我也得帮腔。汤琼把脑瓜一拨了，哎，我告诉你们，快把东西留下，你们给我滚蛋！如若不然，我一刀一个，像咔起土豆一样，把你们脑袋全拨了下来。说完了，两个人催马各晃刀枪，扑奔铁龙铁凤。

0: 你别看唐琼、郭艳薇这能耐不怎么的，赶这铁笼铁凤更不怎么的，饭桶遇上饭桶了，十几个回合，铁氏弟兄败北，两个人是落荒而逃。唐琼、郭艳薇率领家人往上一闯，把军兵给赶散，就把这十八万银子给劫了。他们也不想想后果，高高兴兴的告诉家人，快快赶到城里去，到府里把箱子打开，咱们分一分啊，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嘿嘿，快走走走，往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天黑以前，他们进了南京，从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进了后花园。可他们家就没事了，铁笼铁凤受得了，那是奉元帅的令箭，押解军饷啊，这样丢了掉头之罪，两个人咧嘴可受不了了。但这两个人觉得事儿有点奇怪，你别看打了败仗，派人暗中跟踪，有那聪明伶俐的把衣服脱掉化妆成老百姓，在后边偷偷跟着，一直跟到武定王府的后角门，跟附近的住户一打听，才把底儿摸清了。闹了半天，刚才进院了一个是郭艳薇，一个是唐琼，两个王子的后人。哎呀，这当兵的一听，你们胆儿不小啊，敢干这事儿，活腻歪了吧。回来报告左右将军铁笼铁凤，铁笼铁凤不敢相信了，要亲自做了调查，把这事核实清楚了。两个人赶奔经营殿帅府面见大帅薛凤稿。等他们一见着薛凤稿，先说把银子丢了，薛凤稿冲冲大怒，把虎胆一拍，你们太犯错了，瓜州离南京近在咫尺，阳关大道来往的行人不断呢，他怎么能叫别人劫了呢？你们俩手中的刀是干什么的？两个人跪倒在地，一个劲儿说，大帅息怒，大帅息怒，我们有下情回禀，别看我们把东西丢了，现在有着落，连那强盗是谁我们都调查清楚了。哦，谁呀？也住在南京城里。薛凤稿一听，这贼胆太大了啊，住在城里，姓字名谁？我们不敢说，恕你无罪，别吞吞吐吐的，到底是谁？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他劫道他就活不了。那大帅，您要问我，就跟您说，他们用黑灰子抹的脸，化妆改扮，但是也遮不住真面目。附近人都清楚，一个是武定王郭英的儿子叫郭艳薇，一个是忠顺王汤和的儿子叫汤琼，领着府里的家人给劫的。你们俩说话可有准儿，错不了，我们都调查了数次了，要错了你拿我们试问。哎呀，经营大帅徐凤稿暗吃了一惊，心说话，这俩孩子你们是疯了，你们这叫捅马蜂窝呀，这种事情要坐实了就得抄家灭门了。哎呀，我妹夫郭英知道不知道？我妹妹薛景云知道不知道？不行，我得亲自过府去看看，这是大事儿。他那心里这么想，嘴不能这么说，把桌子一拍，噔，铁笼铁凤，卑职在， 事情我还得调查调查，如果你们说的有理，可以从轻惩处，你们要满嘴胡说八道，你们还等着，我要你们的狗命。
1: 是是是是，
0: 这就叫以大压小，让铁龙铁凤下去听信儿。薛凤狗在外面上马，带了10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才引出一场大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边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迎来运营阶段。5月6号，州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示范区党工委书记林小林实地调研跨境电商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州委部署要求，积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服务，培育壮大新业态新模式，助推跨境电商产业提质增量做大做强，为珲春开放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新活力。林小林先后来到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盛方圆供应链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蓝盛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人才培育、电商运行、品牌打造等情况。林小林指出，跨境电商效率高、市场覆盖面广，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点。要抢抓发展机遇，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坚守合规经营底线，强化品牌建设，完善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引入具备供应链整合能力的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培育更多外贸链主型企业，推动跨境电商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持续壮大市场主体。要树牢服务意识，深入开展助企服务，用好跨境电商综试区政策，打通海关监管、政务服务、物流运输、金融赋能、人才引入、法律保障等关键环节，助力企业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彭树海、关亚飞、于坤等参加上述活动。珲春市哈德门乡马迪达村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主体建设全面收官，室内装修与配套收尾工作全部结束，迎来运营阶段。记忆山儿川边境文旅项目深度融合虎豹生态、渤海文脉、红色历史和三国边境四大特色，定位边境文旅标杆、青年创业基地、乡村振兴样板。目前网红打卡地标、自驾露营区、朝鲜族民宿、村史馆、研学空间等主体工程全部建成，现阶段正聚焦民宿软装、文化布展、导视安装、业态调试，精细打磨每一处体验细节，让红色故事、边境风情可看、可感、可体验。项目以露营为主线，整合特色餐饮、农旅体验、跨境文旅、文创电商、乡村大集等业态，推出友好村民卡、国331跨基地打卡等创新玩法。建成后将成为吉林边境文旅新地标，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因为这个项目是跟西部计划大学生我们一起这个运营嘛，为这个331上的一些这个游客呀，做好我们的这个服务。
1: 在珲春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与犯罪分子较量，为受害者奔走。烈日下、寒夜里，他们用忠诚守护平安，用担当捍卫正义。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专栏。今天让我们走进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看看这支刑侦铁军的劳动风采。上午9点，一场反赃大会正在珲春市公安局进行。十几名群众领回了失而复得的财物，有人紧紧握住民警的手，有人眼眶湿润，连声说着谢谢。而在这一个个暖心瞬间的背后，是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3: 真没想到钱能失而复得，太不容易了。接到民警的电话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快就破案了，把损失追回来。珲春警察，你们真棒， 真心感谢你们的守护，有你们在，我们放心。
1: 近年来，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主动应对，精准施策，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队组建专项工作组，多次组织跨省攻坚，辗转多地追踪溯源，全力开展追赃挽损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损失。追逃工作中，民警们充分融合传统侦查手段与现代科技力量，织密织牢缉捕网络。2025年成功抓获48名在逃人员，及时消除各类社会安全隐患。大队还向尘封多年的历史积案发起凌厉攻势，运用新技术、新手段，让陈年物证开口说话，并辗转多地，不辞辛劳摸排取证。积案的成功告破，有力捍卫了法律尊严，回应了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期盼。
4: 干刑侦就是与犯罪分子争分夺秒，哪怕只有一丝线索，我们也绝不放弃。只要身穿这身警服，就得对得起头顶的警徽，用我们的辛苦换百姓的平安。
1: 过硬的战斗力源于过硬的队伍建设。珲春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始终坚持抓党建、带队建、促业务，班子成员冲锋在前，全体民辅警风清气正。从反赃大会的欢声笑语到命案积案的成功告破，他们用忠诚与
5: 大目前呢，我们集团各校也都在持续性的开展师生校内校外的系列创城活动。我们呢，也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创城的理念传递到更多的家庭，让创城的花朵呢，不仅开放在校园，也开放在千家万户。今后呢，我们也将持续深化校社的共建，把创城与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我们珲春的文明城市创建贡献教育力量。
1: 珲春市卫生健康局近日举办慢阻肺病患者健康服务规范化培训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规范精准的医疗服务。培训结合基层工作实际，聚焦慢阻肺病诊疗规范、健康管理流程、中医药干预方法等内容展开系统讲解，并结合临床案例分享实操经验，为参训人员提供针对性指导，精准补齐基层慢阻肺防治能力短板。近年来，珲春市持续加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与医疗设施升级，各基层医疗机构为确诊的慢阻肺病患者建立了规范化电子档案，开展健康教育和随访，同时配备呼吸专科诊疗设备，满足日常诊疗、氧疗、雾化等需求。目前全市共有慢阻肺病定点医疗机构15家。下一步，珲春市卫生健康局将持续聚焦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常态化开展各类专项培训与技术帮扶，为广大群众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保障。
6: 四部门将支持地方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将联合指导地方有关部门统筹用好相关财政资金，开展冻猪肉商业储备收储，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薛凤狗在外面上马，带了十名亲兵，赶奔武定王府，有人给薛娘子送信儿。薛景云在阴安殿召见薛凤狗，你别看是兄妹，那身份在那摆着呢。你薛景云现在属于五凤皇娘啊，这五凤皇娘是五个人，都谁呢？有朱元璋的朝阳正宫马娘娘，东宫孟娘娘，胡大海之妻金娘娘，常玉春之妻蓝娘娘，再加上薛景云薛娘娘，这属于君主的身份。所以薛凤狗见着妹妹，先得倒身下拜，大礼参见。等到了阴安殿里面落座以后，这阵薛娘娘才给哥哥见礼，这属于私礼。仆人献上茶来，薛娘娘就问哥哥，听说你公务繁忙，今日怎么有时间到府里来了？难道你兄弟在前敌有什么消息不成？
2: 哎，妹子，你先甭问我这个了，我跟你打听点事儿。自从我妹夫走了以后，你对这孩子教育的怎么样？
1: 啊，挺好。这孩子现在不那么顽皮了，每一天在后院哪儿都不去，不是读书就是练武，我呀也省了一份心。
2: 是吗？最近他没出门吗？
1: 可能没有，我听家人说他就在后花园呢。哎，薛凤老一听，能吗？
2: 要真没出门，那就是铁笼铁凤说瞎话。但这么大的事儿，必须自己亲自调查。想的是他就说，听什么话？今天他们跑到紫金山劫道去，把国家的杠银给劫了，让人家告到我的面前，我还认为人家胡说呢，今天一看这是真的。妹妹你看怎么办？
1: 薛娘娘一看傻眼了，这才知道儿子欺骗自己，闹了半天闯了大祸了，这是犯罪呀、啊！王府之中养出贼来，这样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所以薛娘娘又着急又害臊，脑袋嗡了一声摔倒在地，一口气儿上不来了。哎呀，很多人闯过来赶紧进行急救，薛娘娘好半天这气儿才上过来，又哭又喊，用手一指，燕威，好孩子，你不是我儿，你是我们家的祖宗，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
2: 说的这薛娘娘又碰头又抓郭燕威，这孩子不超过15岁，你看闯祸那阵胆儿挺大，一看母亲真急了，把郭燕威也吓傻了，双膝跪倒在地，不住地磕响头，娘啊娘啊，您怎么生这么大的气？我错了，我那是玩的，那不是真的。
1: 啊，有这么玩的吗？都玩出圈来了。
2: 薛凤狗在旁边一看，怎么办？你说这事要坐实了，真要奏明当今皇上，或者报到刑部，那就坏了。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啊！哎，索性一点，没有外卖，铁笼铁凤是自己的部下，这边是自己的亲戚，是官就有私，是私就有弊，干脆 把这事摁下就得了。所以薛凤稿就劝妹妹，妹妹你也别着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急有什么用呢？怪我们平日对子女管教的不严呐。这个呢，说说成破利害，往后他们知错必改也就得了。薛凤稿过来把汤琼郭燕薇叫过来，俩孩子吓得直哆嗦，脸也变色，直都捅了娄子。薛凤稿狠狠地把他们冤了一顿，拿国法和利率吓唬吓唬他们，又要捆他们送到当官。这俩孩子真害了怕了，哭天抹泪求薛凤稿高抬贵手。后来经营殿帅点点头，好吧，全妾给你们哥俩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告诉手下人把银子装在箱子里头，套上车送到我的经营殿帅府试试。哎，这事儿就这么结束了。铁龙铁凤虽然满肚子的不乐意，要一想这是经营殿帅一手给了结的，那是自己的上眼皮呀、啊、你是要不答应把上眼皮得罪了吃罪的气吗？也就暗气暗憋，一场风波就此结束。但通过这事儿以后，薛凤稿就劝妹妹说，你太惯孩子了，这是刚开头，要再这么下去将来不定出什么事儿。要依我说，连这汤琼都算上，让他们到前敌去，在军营里效力当差，为国家出力报效。这要跟着那帮英雄在一起，他们在练大练

0: 就能变成好孩子，要在你面前呢，非惯坏了不可。你别忘了这句话：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你想想我说的话怎么样？后来薛娘娘思想通了，舍不得也得这么办，但是跟郭艳薇一说，郭艳薇乐得直蹦，上前敌找长茂去，找丁世英、朱木英，他太高兴了。后来跟汤琼一商议，汤琼也乐意，回去跟娘一讲，夫人舍不得也没办法，这才挑良辰宅吉日，打点两位小英雄赶奔黄河岸，找主公朱元璋。但是他们呢，跟别人不一样，没有公务在身，早一天晚一天都没有关系。这两个孩子呢，自幼就生长在城市，很少离开府门。哎呦，到了外边一看，这世界太美了，青山绿水，鸟语花香，就像两只小鸟出了笼子一样，看着什么都新鲜，看着什么都喜欢。这一路之上，游山观景，一程一程往前走，咱书不重叙。这一天过了郑州，到了个镇子，叫郑北镇。这镇可不大，能有十六七户人家，他们带着十来个家人呢，让这总管家人前去打店。一会儿这家人回来了，这不店房打好了，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僻静，所以没有什么好店房，要求二位少王也多包涵点。郭艳薇一听，那怎么办呢？也该休息了，就这么点头应允。他们进了屯子了，这店房啊叫郑家老店。等住下之后，伙计掌柜的一听说少王爷，惹得起吗？赶紧给端水敬茶，十分的殷勤。小哥两个吃完了晚饭，让家人们洗洗脸烫烫脚，有没事儿都休息去吧。别人都走了，康琼、郭艳薇在院里头搬了两把椅子，一边喝着水，一边在这聊天。由于路上辛苦，两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可够长的。可正在熟睡之际，郭艳薇就听着耳边有点特殊的响动，好像有人叽叽喳喳在那谈论什么私事。郭艳薇在梦中惊醒，有点腰酸腿疼。他睁开眼睛往黑暗的地方一看，有人，心里头说话，难道还有贼吗？揉揉眼睛仔细看，有那么五六个人，好像抬着什么东西，偷偷摸摸开了门走了。因为他刚睡醒也没看清楚，他一捅身边的汤琼，唐德，醒，哎呀，什么机会了？睡得正香呢，你叫我干什么？不，我跟你说点事儿。什么事儿？我刚才看你一伙人，也不抬个什么东西，在那边出去了。不是有贼呀，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咱们看看去怎么样。去哪？在哪呢？在那边。年轻的人好奇，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高抬腿轻若足，在后头跟着。前面那帮人呢，不知道有跟踪的，出了这个镇子 往前再走不远有河岔，说是河岔，水势挺宽。现在五六月的天气，有时候雨还挺频，所以这个水挺狂挺猛的。他们把这东西就抬到河边来了，往左看看，往右瞅瞅，就听一个人说话：“行，就这，大伙儿使点劲儿，往远点扔，听没有？可别漏出来，要漏出来可就砸锅了。你放心吧。”说着，有两个人一哈腰，从那门板上抬起个人来。这郭彦威和汤琼才看明白，哟，要扔人呐！哎，你们扔的是什么人呢？胆大包天，鬼鬼祟祟，这里边肯定有毛病。所以郭彦威就喊了一嗓子：“干！干什么的？”汤琼也紧喊：“干什么的？放下！”就这两嗓子不要紧，把前面几人吓得屁滚尿流啊！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一撒手，把抬那人也掉地下了。郭彦威、汤琼大步流星赶到眼前，一看可不是吗？这人好像个死人，摔在地下也不吭也不哈。看借着蒙蒙的月色，他们一看呢，闹了半天是店房的伙计跟那掌柜的。郭彦威把眼一瞪，问你们干什么？这怎么回事？要把什么人扔到水里去？哎，掌柜的扑通跪下了，呀，少王爷，少王爷饶命，少王爷开恩呐、啊！小人有下情回禀。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说的句句事实，我听着情有可原，能从轻惩处。假如里边有毛病，你们不说，送到官府严刑审讯，罪加三等。我说，哎呀，少王爷，这个人啊，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在我们这店房里头住了快四个月了，连一个大子儿也没给。您说在我们这起火，我们供他吃供他喝，我们本小力薄，哪赔得起呀？他今儿说还钱，明儿说给钱，到了现在也没给。哎，就算我们倒霉，你白吃白住，可他又闹了病了。哎呀，这病的这个厉害啊，现在是人事不省。少王爷，你想想，我们怎么办？他又吃又拉又尿，谁能伺候得起？哎，就打算我们倒霉，白吃白住，我们伺候他也行。他要咽气，这死在我们店房里，我的天哪！我们这个无头官司打得起吗？把店就得连根撅了，饭碗子我们就砸了。今儿个找了个郎中，给他号了号脉，郎中说了，还得这病啊，是伤寒病，还传染呢。如果要叫他在店里待着，别的老客都不能住啊。我左思右想，没有办法。他又没有三亲六故，我一想呢，他活着也受罪，干脆他也利索，我也干净，就把他扔河里就得了。没想到就少王爷您发现了，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哼！郭彦威一瞪眼，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他这口就要没咽，你往河里头一扔，你这就等于害人，你懂不懂？我懂，可我不是没办法。呸！ 没办法你就害人吗？
1: 嗯，

官吗？你这胆子掏出来比倭国个还大，你说怎么办吧？哎呦，王爷饶命，我家里六个孩子，上面有80多岁的老娘，你要一报官我可就完了。那怎么办吧？任打任罚，你挑一样子。那任打怎么说，任罚怎么讲？任打拿绳把你捆上，还有你们这几个坏蛋送到当官，按律治罪。那任罚呢？任罚抬回去到店房里头，请大夫好好给他调治，花多少钱怨你倒霉，多少给治好了多少算。喂喂，那我还认罚得了？这郑掌柜的心里说话可倒了霉了，我爹我娘早死了，半道上杀出个爹来，找了我这么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我得伺候多少是个头啊。可被人发现没有办法，康琼郭艳薇压着又把这人抬回来了。咱这么说吧，这两位少王爷心肠比较热，年轻的人也好奇，就这么他们就住在这儿没走，要看看这个人究竟能不能好，因为人命关天嘛。这会儿把大夫找来，这大夫一听这还有俩少王爷，不敢糊弄。郭艳薇告诉你就好好给看，花多少钱店里都给不起，我给啊，你糊弄人可不行。哎，是是是。这大夫细心的一看是伤寒病，说没关系可以治好，但这种病是一种慢病，要说3日5日就见功效，这我可不敢说。打这以后每一天3次给他用药。哎呀，这个人命不当绝呀，半个月以后这才见了成效，也能吃东西也能翻身了，1个月以后能下地走动了。但这个人等明白过来之后，抓住掌柜的手，掌柜的，我太感谢你了，没有你大概我早就喂了狗了，救命之恩我终身难忘。掌柜的叫您别谢谢我呀，你要谢谢我呀你倒了霉了，内屋两位少王爷把你救了，人家是你的恩公。哦，那我得去看看。郑掌柜的领着他见着汤琼郭艳薇，这个人倒身下拜磕响头啊。俩小孩跟着把他搀起来，一瞅这人呵，这破就甭提了，挖面金睛，胡须都赶了粘了。但是通过谈话一听，这人满肚子学问，谈吐不俗，哎呦，感觉到很吃惊。后来细问，这人报了名了，叫金眼雕岳伦。